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景观，与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镜、蒙氏圣地、山蒙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块9，不过呢是得晚上10点半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1: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0: 哎，对，日常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5至周日啊，记住是周5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5个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1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就省你走了、
0: 啊、对，小走两步啊。
1: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0: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1: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到侧身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再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身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啊。
0: 哎， 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1: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小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0: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的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1: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剂的时候，都会封山啊。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景的时候，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0: 不能携带火种哟。
1: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0: 对的，
1: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天气潮湿，或者是在家里面比较潮湿的地方，比如说厨房呀或者卫生间呀，你仔细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小黑点儿。这种小黑点儿呢，其实是小霉点儿，是由霉菌造成的。霉菌这个东西可真的不能小觑，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对人体的呼吸系统、皮肤、肠道等等会有潜在的威胁。那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藏匿霉菌，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会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比如黑曲霉多附着在潮湿的地方，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者免疫力较弱的朋友，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而刮脂孢多附着在墙面或浮在空气中，容易引发哮喘和呼吸系统疾病。像是烟曲霉等特定霉菌呢，对免疫力较弱的人还可能会带来致命的肺部感染。霉菌还是重要的过敏源，它能够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的孢子。霉菌本身也容易造成感染，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脚癣和由念珠菌引发的食道炎以及肠胃炎等。霉菌的大量繁殖主要依靠4个条件，首先是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在70%以上，垃圾和灰尘等为其提供营养源。第四点就是氧气的充足。基于这几个生存条件呢，家里以下的地方更容易藏匿霉菌。首先就是卫生间和浴室，尤其是墙角、瓷砖缝、水龙头、浴室帘子，还有浴室的密封胶等处都可能会出现霉菌。建议您呢在卫生间中加装排风扇，洗澡之后呢可以先用热水冲刷一下浴缸的侧面以及墙壁，再用冷水冲刷一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冰箱，包括这个密封条啊、底座啊、内部啊等等地方都容易滋生一种叫做链格孢的霉菌，它能够引发吸入性的过敏，像是带土的蔬菜啊一定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并且咱每个月定期清洗一下冰箱，尤其注意要擦洗密封条。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洗衣机，像是洗好的衣服如果没有及时取出，或者说用完了洗衣机立马就把盖子扣上等习惯呢，都给霉菌繁殖提供了好机会。第四个地方呢就是菜板上，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用木质或者竹制的菜板，如果说清洗不到位就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啊这个菜板、厨具、碗碟等呢清洗之后要及时擦干，做完饭之后尽快清理厨余垃圾。第五个地方就是卧室以及阳台，尤其是阳台、空调和咱们的寝具，像是很多朋友会在阳台养花晾衣服，所以说阳台的边边角角也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咱们人体一夜间约产生180毫升的汗，如果不注意通风和晾晒呢，床垫等寝具也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对于寝具的霉菌呢可以将空调设定在25摄氏度左右，开启除湿模式，还可以多晒晒被子通风换气。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写的？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

0: 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

0: 见到我时，耳边也会想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贡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宫，暗宫。
3: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2: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3: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2: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10: 好，来。
1: 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3: 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3: 山崎万寿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这任你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6: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0: 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0: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太久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

0: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支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
1: 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2: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0: 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

0: 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 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关于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贴合你家的整体的环境，
0: 没错，
1: 尺寸方面呢更严丝合缝，更不浪费啊，
0: 更好看。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是你家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它呢也能完全融入进去啊。但是呢，整体定制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找个木匠，
0: 对对对，
1: 打个柜子，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他
0: 关键还得手艺还得好，
1: 他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对。
1: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0: 对。
1: 当然了，也会这个遭到装修公司或者木工以及部分人的反正。那我们。木工弄得也挺好的啊
0: 我们的审美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啊，现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木工师傅打定制衣柜，还有一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
0: 这是个什么？
1: 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比如你家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衣帽间，但是这个衣帽间呢又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如果做了整体的柜子，分隔起来会真的比较麻烦
0: 哦，
1: 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都是标准尺寸。再往上的话，就算是异形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15公分的空的地方。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一平米，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合页门打开之后，你可以走进去，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它是一格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0: 那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一挪。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0: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的这种衣柜啊，整体的这种定制好像从10多年前开始吧。
1: 对。
0: 装修的话，大 大部分都是找木工打呀，或者是有设计师的话，我们找设计师设计，然后整体来做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1: 定制款的。
0: 像这个用的呢都是木工板，封边用的是手工封的那种铝合金边，这都是最以前了啊。
1: 对，现在
0: 门板找这个木作工来定制一下。
1: 对，现在都是这个热熔胶直接封边了
0: 啊。
1: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安全系数，就是它释放的甲醛或者是有害物质更少一些。首先呢，大家在选择使用所谓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释放的问题啊。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儿的那种三聚氰胺的那种面板啊。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儿的三聚氰胺的这种贴面板。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各方都说我们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就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0: 对，
1: 其他的只要有胶，无胶无醛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0: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1: 对。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木工呢，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不住。而且现在有什么爱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我们老说那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了，我们这是那个国标的，一零级甚至一一级的。但是你要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没错，
1: 你一块板放着没问题，
0: 你放一屋子，
1: 对，两块板也没问题。但是你这屋子现在有很多小户型屋里会打一个榻榻米，那你用了多少板呢？它堆到一起，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不再讨论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入住之后你。

0: 做一个甲醛检测，这样子你更放心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甲醛检测我还了解到有母婴级别的，
1: 嗯，
0: 就是国家呢对于甲醛呢是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那屋一进去有没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就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1: 对，后厨。嗯，
0: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现在的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能不能挂住。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1: 对，
0: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
1: 儿
0: 不太合适，
1: 也不好看，
0: 真的不太好看啊。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
1: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人家可能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0: 对，
1: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啊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0: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花轨多好呀。
1: 对，他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0: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1: 哎，没错啊。
0: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1: 啊。
0: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1: 啊。
0: 就是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不对。
1: 对，
0: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
1: 对，
0: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1: 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0: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基本上3天到5天就能搞定这件事儿。
1: 哦，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那个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0: 没错，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1: 对，
0: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哦，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5天8天。那个工种等个10天半个月的，你整个一拖就是2-3个月就出去了。
1: 没错，
0: 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3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 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比较利于这些板材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空置就是费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1: 对，
0: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户外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就不要你开着窗户的风呼呼
1: 吹的，不行，
0: 太容易裂了哈。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你去看一看，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它都会做得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0: 对，
1: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0: 都是血泪史，
1: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0: 好贵，真的好贵，
1: 贵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0: 对，精装修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东西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地方已经做过了，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1: 对，
0: 当然精装修有的人都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重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1: 是的，
0: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1: 挺浪费钱呢。
0: 对，你哪怕住个5年8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哈。
1: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0: 吧，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5: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6: 感觉有点像仓库啊，是吧？
5: 对啊，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五甲醛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离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6: 你说的也对，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5: 没错。
6: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0: 哦，
1: 嗯，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0: 对，
1: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落灰的问题。
0: 落灰，对，
1: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0: 所以你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1: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0: 啊。对对对，
1: 那是肯定的，
0: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1: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0: 对，
1: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0: 哦，
1: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
0: 嗯嗯，
1: 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
0: 嗯，
1: 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
0: 哦，
1: 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找平，
0: 嗯，
1: 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
0: 嗯，
1: 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猫的朋友说了，金属衣柜加纱帘用了一年多了，我觉得非常好啊。
0: 嗯，
1: 马上呢又要新家装修了，打算还用金属衣柜。因为原来在南方生活，回南天只要房间开空调，衣柜就不潮，完全没有板材柜子放了吸湿盒还会潮乎乎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哦，
1: 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选择。
0: 对，
1: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加纱帘的，我老觉得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人呢是整个把卧室里面可以做衣柜的地方就做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属衣柜，
0: 对，
1: 然后外面弄了一个纱帘，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那个什么
0: 啊，
1: 就是很规整。
0: 但是我觉得弄个纱帘还挺好看的，可能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1: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给它尽量给它都传到柜子里面去啊。我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是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
0: 哎，
1: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0: 没错，
1: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扶扫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写小芳，她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她从一名普通月嫂起步，到现在带过100个宝宝，教出了近100位学员，在母婴护理和产后修复的赛道做出了耀眼的成绩，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一路走来呢，靠的是骨子里的要强，手底下的功夫，还有那股子永远在学习的劲头。他就是我们的河北扶扫，来自邢台龙窑的谢小芳。谢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谢老师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您的故事。我看您是在2015年就进入到这个母婴行业了，是吧？
2: 我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家就一直做生意，我就跟着我爸妈就做点生意。后来结婚以后也是跑过客车，开过工厂，就是一直就是自己做生意。后来不是生意不好干嘛，然后我们工厂就停了以后，去给别人上班，我觉得挣得太少，然后我就自己做过煎饼，还烙过油饼，就是做些小吃，但是收入也不理想。后来我就了解到这个月嫂，人家说工资高，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孩子，而且我性格也比较温顺，也有耐心，所以我觉得我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我就从2015年就进入了这个母婴护理行业，到现在吧，我照顾了有100个宝宝。
1: 10年多的时间照顾了100个宝宝，那也是很不容易了。工作这些年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2: 有印象的有一个就是宝妈，我的一个宝妈，她奶水特别多。就是在我快下户的时候，宝妈就说，谢姐，趁你现在还在这儿是吧，我们想尝试着自己带。我说行啊，我说但是咱们卧室门咱都开着，以防万一我去照顾你们，去看看你们，因为我也不放心你刚自己带。然后就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着他们卧室就有点动静，不正常的动静，然后我就赶快过去一看，宝宝的嘴都紫了，是呛奶了，然后我就赶快给宝爸说，你打电话，打急救电话。

0: 话，然后我就用海默立刻急救，最终孩子哇一声哭出来了，然后没几分钟啊，120也就过来了，我们就带着宝宝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哎，也都挺正常。就是经过这件事儿吧，我就觉得你看日常的照顾谁也会，但是你必须得有过硬的技术，遇到事儿你必须得头脑冷静，能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所以我就对这种技术呀、技能呀，我就特别关注。
1: 当时看到孩子那个样，宝爸宝妈是什么反应呢？
0: 宝妈都哭了，我在那儿拍，就是宝宝。我不是头朝下往这样拍着是吧？然后妈妈就在床上跪着，就是头朝上这样趴着看着宝宝的脸。她哭声，她跟我说，她说姐，宝宝嘴都紫了。当时我都不知道害怕，把脚一提，我就跪到床上把脚一提，就拍后背，咵咵咵咵拍。然后孩子哇一声哭出来了，我知道这没事了。过后我才知道害怕，当时真不知道害怕。
1: 其实这些知识在您之前的培训学习里面，您都是已经全部掌握在手里了。
0: 对，培训的时候，每个家政公司他都培训这些急救知识，海姆立克急救法呀，什么呀，这些都培训。就是有时候你遇到问题以后，看你头脑冷静不冷静了，有的可能一紧张我就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那就不行。说实话，那当时那个宝爸是个律师，你知道吧？如果万一我出一点事儿，我这个行业就别做了，说不定我还得住监狱，我觉得。但是当时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本能反应，我就能救过来他。
1: 对，其实您心里边是很有底的，毕竟您确实是有这个技能，而且呢是遇事冷静不慌张。
0: 对，反正我遇到这种特别突发的事件以后，我不紧张，反正你心态好了，我觉得都能做好。他就4分钟，你说你错过这个时间，真是一条命就没了。所以说你必须得学习，不管哪一行，我觉得你必须得学习。因为知识都不断的在更新，你看，包括医生们、护士们，各行各业的一直都在学习。
1: 技能在手，遇事不慌，就能从容应对。那在产后护理方面，您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0: 还有一次啊，就是我已经下户了。回老家了，因为我老家邢台的，我都回老家了。大概就是晚上就是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宝妈她奶水也特别多，她就给我在微信上她说，说姨，我乳房堵了，有点疼。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因为天也快黑了，是吧？我就说你找一个催乳师给你疏通一下。我说实在不行的话，我说明天我就过去。后来她找了一个催乳师。到晚上2点钟吧，他就给我在微信上说，他说姨，我发烧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感觉这不行，这不过去可能不行。然后到5点多钟的时候，我开车1个多小时，我就赶到他家，从邢台龙窑上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石家庄了。我在他家住了3天哟，而且没要一分钱。每天给他敷一下，给他疏通一下，再加上饮食上边，再加上那个心理疏导，然后就好了，完全好了，我才走的。然后到现在你知道吧，他们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亲，到现在我还有时候还去他家住一晚上呢，就跟亲人一样。
1: 那真的是挺好的。您之前做母婴护理，后来为什么又开始做产康了呢？
0: 就是18年的时候，我服务的一个宝妈，她之前一直都胎停，5、6次胎停，反正这个给保住了，然后生了一个女孩。但是她之前小月子，她没当回事儿过，因为她身体也好，她觉得生了这个以后身体就不行，所有月子病都让她占了，你知道吧？腰疼、腿疼、子宫下垂。然后头疼，反正各种疼都让他占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痛苦的宝妈。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我能学点什么技术，能解决他们这些月子里遇到的问题就好了。
1: 那您后来跟谁学习产后调理的技术呢？
0: 哎，正好这个宝妈的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个产康老师，给他过去调理这些病，然后隔一天去一次，然后我每天都在那儿看着。就是一天一天过去，哎，宝妈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当时我就想，我得找这个老师学习。 后来我下户以后，我找他学习了，在他家住了一个月，我就跟他学习。哎，学习以后我也挺幸运啊，我上户以后遇到那个客户，他是开养生馆的。开养生馆的话，你看这个按摩呀、啥呀、手法呀、力度呀、怎么用劲儿呀，他会指导我，所以这就是我最幸运的。然后又遇见一个宝爷爷，是咱们石家庄市中医院正骨科的医生。我说我学了月子里产康，那个张大夫还挺好。他说哎，你让我带他宝奶奶身上，哎，你走一遍我看看。然后我就在这个宝奶奶身上走一遍，让这个宝爷爷看看，看看以后他又给我加点东西，然后又教给我点东西。然后还有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医生，我在他家待了13月，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反正就是一路走来吧，天天有时间就去学习，然后就上户以后我不怕辛苦，只要我有时间，我肯定给我的宝妈们做月子里的产康。
1: 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如今啊，您也开始带学员了，把自己的技能传授给更多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姐妹。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带学员的呢？
0: 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我招了将近100个学员了。就是我能让我的姐妹能学到基础的东西，你上户以后不要怕累，去给宝妈做，我经常跟他们说。但是他们都很认真，他们遇到问题以后就给我打视频，我就会在线上指导他们。每次看见他们分享到群里边，我宝妈肚子胀，排不出来气，憋得难受，然后戚老师给我指导以后，哎呀，给他做了以后好了，然后什么什么腰疼的怎么弄，这儿疼那儿疼，反正这个案例太多了。然后看见他们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单价也能提升，我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因为我一个人也帮不了太多人，是吧？这样的话，你看姐妹们，一个是收入高了，一个是技能也能学点东西了，以后也能转行。现在这个客户吧，都开始讲健康了，都爱美了，然后要求月子里你能给我调理身体，你能给我做产康的客户越来越多了。所以姐妹们他们接单的时候，哎，人家客户要求你会月子里产，你会产康吗？不会。然后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想着我必须得提升。传统的产康他们就是手法特别重，就是正骨一样哼哧哼哧按。但是我这个产康就是徒手的轻柔的按摩，哎，腹直肌分离三指，我一次能让它变成半指，特别舒服。这我开公益课，你看我给吴老师，我在吴老师那儿开公益课，为啥人家给我学呀？就是看你这个手法，就是现场参加公益课的这些人，随便一个人谁的腹直肌分离的严重，你给我当模特，然后人家有效果了，而且简单好学有效才给你学的。我做这个时间是长，但是轻柔的按摩为什么他月子里能做呀？因为他是轻手法，他是补气血的，轻柔的按摩你全身的筋膜，打通你的那个经络，然后气血循环的快了，你身体恢复的会更好。比如说你看产妇耻骨联合分离特别严重，有的是怀孕后期他就开始疼了，但是那会儿咱没有办法，不能动。就是他生了以后，有的宝宝个儿大顺产，他疼，他分离了就不能走路的，有这种啊。然后我们就是轻柔的就让他回去了，他就能走路了。
1: 这个产康按摩啊，绝不是普通的按按揉揉那么简单，而是一门融合了医学、解剖学和心理学的硬核技术。能把产康按摩做好的人啊，都是柔中带刚的实战派了。
0: 前几天我有个学生他还做好了，他说宝妈一直耻骨疼，一直耻骨疼，走路不舒服。然后他做了几次，他说好点，但是还是不好。我说那你看看他，摸一下他耻骨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高一个低，你把高低怎么怎么给他调一下就好了。然后他就按我说那个，就是一个语音电话，我给他说了说，然后他说谢老师宝妈不疼了，我摸了一下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1: 还得是专业老师指导，您手里有这份手艺，那就是实打实的金饭碗了，不仅饿不死，还能帮人帮己，积福积德。
0: 对，我们这就是人家都说陪跑，俺们这都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姐妹们啊，就是说随时联系，随时视频。

0: 菜啥都不懂，就觉得肉是好的，炒菜油大就是香好吃，没想过那么多。
1: 哎，后来您的理念也都改变了。
0: 对对，你看当时我，因为我18岁不上学以后，嗯，我都没有打过工，然后我去干月嫂，我家儿子，我家老大就说，妈，你一辈子都没有打过工，你别去当保姆了。我说你不要想你妈去当保姆去了，你就想你妈是二次创业。其实当时我是为了安慰孩子，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坐下来，因为我没有干过，这需要一个心理素质上得有一个转变。嗯，说实话觉得没有接触过这个，心里也没底儿，但是我就觉得别人能干我为啥不能干呀。我这个人吧，我自己认为我有点强迫，就是只要我考察了，我认准了，我必须把这件事儿干好。当时就是一了解，第一个是他工资高吸引啊，然后就是我有耐心，本身我也喜欢孩子，还是这句话，嗯，我觉得我可以干，能干好。
1: 那现在看来啊，您的二次创业是非常成功的。
0: 啊，没想到被我说中了。
1: 那您儿子现在怎么说呢？
0: 我儿子，嗯，现在他不是在北京干那个编程的，嗯，他说妈，你宣传呗，要不你弄个公司，要不你怎么宣传？我说啊，不会，嗯，俺就这样，嗯，挺好，又省心，别人都去来找俺学习啥的。他说，有时间你给我发点那个，嗯，什么东西。嗯，我帮你在其他平台宣传一下。我说行吧，但是我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孩子都想帮您把事业做大做强了。
0: 所以现在这个月子里产康现在是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嗯，就是产妇们也开始有这种意识了，有这种要求吧。
1: 嗯，与其说是您转了行，不如说是把服务的时间轴拉长了，想陪着妈妈们走得更远一点。让他们不仅能抱得起孩子，更能昂首挺胸地做自己。那写老师，如果有年轻的月嫂也想学习催乳、产后康复，增加一份技能，您给他们提个什么建议呢？
0: 嗯，加入这个行业的新人吧，我们都说是新人，我希望他们爱学习，一定要学习。为啥呀？你看现在客户要求的是45到50之间，但是现在30多就有干的。嗯，普遍客户认为就是你太年轻了，没有耐心，嗯，好多都是这样认为的。你没有耐心，你用什么跟这45到50岁之间的这些人去比？人家有经验，人家岁数也正好是适合的，你就得靠过硬的技术，你像催乳呀、产康呀这些，嗯，还有母婴护理这些知识，你必须得技术上边去给人家拼。
1: 没错啊，有一份技能在手，咱无论是走到哪里都踏实。咱们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不仅是句老话啊，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底气。谢老师，那您希望咱们这个河北扶嫂未来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反正我是希望越嗯，就是越办越好吧，嗯，贴心一点。你看这些月嫂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嗯，如果说到哪个公司，嗯，能给他舒适的环境，你能管个住呀啥呀，这些我觉得姐妹们就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一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谢小芳老师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从月嫂到产康老师，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出上百位学员，她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持续学习的韧劲儿，也能够迈向成功。她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河北扶嫂这个品牌背后那一份专业、温暖和担当。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5: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5: 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城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5: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5: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5: 泽盼藕。

0: 是藕是吧？
1: 对，莲藕。
0: 哦，
1: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嗯，对，吃的比较多。
1: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
0: 嗯嗯，
1: 衡水湖，
0: 嗯，
1: 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嗯，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1: 对，水多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
0: 嗯，
1: 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
0: 哦，
1: 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1: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
0: 嗯，
1: 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饶就是龙饶县东梁县泽畔村，
0: 嗯，在一个村里，
1: 一个村里边，
0: 哦哦，
1: 因为它这个藕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
0: 嗯，
1: 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距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0: 嗯嗯，
1: 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1: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0: 嗯，
1: 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
0: 哦，
1: 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
0: 嗯，
1: 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
0: 嗯，
1: 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
0: 嗯，
1: 据当地这个龙饶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嗯，就
1: 是说就
0: 在这个
1: 沼
0: 泽
1: 的
0: 旁
1: 边，
0: 然后
1: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
0: 嗯，
1: 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
0: 嗯嗯，
1: 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
0: 嗯，
1: 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
0: 嗯，
1: 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
0: 嗯嗯，
1: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
0: 嗯，
1: 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3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藕也称为贡藕，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
0: 嗯，
1: 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1: 对，都非常喜欢，
0: 嗯，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1: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是说你存几天就是说也不变色，
0: 嗯，
1: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1: 就是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了，
0: 对，发黑，嗯，
1: 里边的也就发黑，
0: 芯儿也发黑了，
1: 芯儿也发黑，
0: 嗯，
1: 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1: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
0: 嗯嗯，
1: 周围呢6个小孔，
0: 哦，不像有的藕，
1: 对对对对，
0: 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
0: 嗯，
1: 藕断丝连，
0: 嗯，
1: 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1: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莲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1: 能拉好长，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就是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
0: 嗯嗯，
1: 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嗯，
1: 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
0: 嗯，
1: 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
0: 嗯， 嗯，
1: 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
0: 特产
1: 泽畔
0: 藕，嗯，
1: 就奉献上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
0: 嗯，
1: 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1: 出名了，
0: 嗯，
1: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
0: 嗯，
1: 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1: 有名人效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
0: 嗯，
1: 自然风貌啊，
0: 嗯，
1: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
0: 嗯嗯，
1: 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有，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1: 对，
0: 嗯，
1: 另外这个泽畔坞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龙窑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
0: 嗯，
1: 就是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
0: 嗯，
1: 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
0: 嗯，
1: 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1: 对，将近2米啊，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
0: 嗯，
1: 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1: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
0: 嗯，
1: 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0: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1: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1: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1: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1: 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1: 包括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
0: 嗯，
1: 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
0: 嗯，
1: 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
0: 嗯，
1: 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1: 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1: 包括安过的马蹄烧饼，
0: 嗯，
1: 它形状像马蹄儿。
0: 嗯，
1: 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0: 鞋底烧饼，
1: 鞋底烧饼。
0: 嗯，
1: 衡水鞋底烧饼。
0: 嗯，
1: 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
0: 嗯，
1: 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
0: 嗯，
1: 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
0: 嗯，
1: 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
0: 嗯，
1: 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1: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
0: 嗯，
1: 给烧饼。
0: 对，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1: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加这个芝麻的是烧饼，
0: 烧饼
1: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0: 哦，
1: 虽然是近亲，
0: 嗯，
1: 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嗯，
1: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0: 嗯，
1: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0: 嗯，
1: 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生民不聊生吧，算是
1: 民不聊生。
0: 嗯，
1: 人烟稀少。
0: 嗯，
1: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0: 嗯，
1: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一石子，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1: 迁到，
0: 哦，
1: 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0: 嗯嗯，
1: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0: 有点像吊炉烧饼。
1: 吊炉烧饼，
0: 嗯，
1: 明清的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
0: 嗯，
1: 潍县呢，当时作为说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
0: 嗯，
1: 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0: 嗯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的个，
0: 众口难调。
1: 嗯，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
0: 嗯，
1: 这胡饼其实都是由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1: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胡饼，
0: 嗯，
1: 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
0: 嗯，
1: 它以潍县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
0: 嗯，
1: 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1: 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
0: 嗯，
1: 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0: 对，
1: 随着潍县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0: 嗯嗯，
1: 于是人们都称其为潍县的火烧。
0: 那这个潍县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1: 对，
0: 嗯，
1: 说起这个潍县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
0: 嗯，
1: 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
0: 嗯，
1: 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 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
0: 嗯，
1: 另外呢，潍县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
0: 哦、
1: 就说你烤制的时候，
0: 火大火小呀，
1: 对，火温的大小啊，
0: 嗯嗯
1: 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0: 对火候有要求。
1: 对，银耳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
0: 嗯、
1: 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0: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1: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
0: 嗯，
1: 潍县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潍县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0: 比较近，
1: 比较这个近，
0: 嗯，
1: 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
0: 嗯嗯，
1: 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
0: 嗯、
1: 名扬就是潍县的古城，
0: 哦，名扬，
1: 名扬、
0: 嗯、
1: 有吊炉火烧者、
0: 嗯，
1: 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舌，
0: 牛舌一样，嗯，
1: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0: 烧饼，
1: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
0: 嗯，
1: 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
0: 了，
1: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
0: 嗯、
1: 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0: 对，
1: 另外呢，相传呢。民国初年，
0: 嗯嗯，
1: 潍县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
0: 嗯嗯，
1: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
0: 出名。嗯嗯，
1: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
0: 嗯，
1: 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纪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
0: 嗯嗯，
1: 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潍县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
0: 嗯，
1: 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习惯，
0: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潍县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1: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0: 清河八大碗，哎，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1: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
0: 嗯嗯，
1: 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
0: 嗯，
1: 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
0: 嗯，
1: 包括禹县的八大碗，
0: 嗯，
1: 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0: 对，
1: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
0: 嗯嗯，
1: 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0: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1: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1: 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0: 对，
1: 品种也非常多，
0: 嗯嗯，
1: 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0: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1: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0: 嗯，对，清河羊绒。
1: 世界，
0: 羊绒看清河，
1: 看中国
0: 啊，看中国，
1: 中国
0: 羊绒
1: 看清河。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
0: 嗯，
1: 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这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
0: 嗯，
1: 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这个
0: 来且了那种感觉啊、
1: 嗯。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可以享受到、
0: 嗯、
1: 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0: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1: 娘家人
0: 可以吃，
1: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
0: 嗯、
1: 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这个、
0: 最重要的人。
1: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的八大碗，并且不止在节日
0: 对，
1: 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到，
0: 随时都可以吃到。
1: 对、
0: 嗯，
1: 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逢年过节，
0: 嗯，
1: 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
0: 嗯，
1: 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
0: 嗯、
1: 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这个牛肉为主，
0: 嗯，
1: 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
0: 嗯、
1: 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 水汆丸子、素丸子、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0: 对，
1: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0: 对，
1: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0: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1: 八大碗的原材料。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它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就任意组合搭配。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
0: 嗯，
1: 红烧鸡块，
0: 嗯，
1: 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
0: 嗯，
1: 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
0: 嗯，
1: 你看，这给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新鲜。
0: 假菜，真假的假。
1: 对。
0: 哦，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1: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0: 啊，
1: 成品的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
0: 嗯，
1: 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
0: 嗯，
1: 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
0: 嗯，
1: 但是却别具一格。
0: 哦，
1: 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
0: 嗯，
1: 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
0: 嗯，
1: 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0: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1: 对对 对, 对，因为就是说，
0: 可能之前
1: 这个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
0: 嗯，
1: 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
0: 嗯，
1: 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0: 对，
1: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
0: 还有蘑菇，
1: 蘑菇啊，
0: 嗯嗯，
1: 啊，蘑菇属于比较
0: 少见的是吧？
1: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
0: 嗯，
1: 但是做成假肉，
0: 嗯，
1: 或者是假菜，
0: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1: 用肉汤泡一泡，嗯，就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
0: 嗯，
1: 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0: 一个智慧，
1: 智慧的一个结晶，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0: 鹅脖，
1: 因为，
0: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1: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
0: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1: 对，
0: 哦，
1: 对，它是形状像鹅脖。
0: 嗯嗯。
1: 因为就是烹饪时啊，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
0: 嗯，
1: 过油炸，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
0: 嗯，
1: 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
0: 嗯，
1: 表皮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0: 嗯，
1: 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
0: 哦，
1: 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0: 对，
1: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3个小时左右，
0: 嗯嗯，
1: 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说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
0: 哦，
1: 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
0: 嗯嗯，
1: 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
0: 嗯，
1: 这就跟我们正经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组合，
0: 对，有荤有素，
1: 对，有荤有素，
0: 嗯，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1: 对，
0: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 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4: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1: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0: 嗯，好，内丘。
1: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0: 对，
1: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0: 对，
1: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0: 一种
1: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酸枣仁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儿啊，酸枣面啊，
0: 酸枣粉，
1: 有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0: 我记着内丘，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1: 对对对，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0: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1: 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不算是来过内丘。
0: 每个地儿都有这一这样的话，
1: 就是你不吃白云家帽子，
0: 你没去保定。
1: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0: 对，
1: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邢台十大名菜之称。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路过内丘停留用膳，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0: 吃不了硬东西。
1: 对，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加上这个汤汁蓬软炒肉进奉，就是说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0: 对，
1: 于是呢
0: 新品，
1: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0: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1: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

0: 虽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
1: 嗯嗯、哦。
0: 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
1: 嗯嗯。
0: 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
1: 嗯。
0: 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用这个浅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边有点酸口，
1: 嗯，
0: 醋酸微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嫩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
1: 嗯嗯，
0: 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嗯，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对，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上之江青。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

0: 强国异梦带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 咸丰这些年一直在压制曾国藩，其实各种原因十分的简单，咸丰不太喜欢曾国藩，因为他刚登基，曾国藩就上了道折子，提了一大堆的意见。皇帝也是人，也喜欢听喜不听忧，所以表面上咸丰赞扬曾国藩，心里却恨他一支笔太尖刻，结果13年不给他升官。假如这次再由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那就好比在曾国藩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从此心灰意冷，不再为大清卖命，最终受累的还是大清。如今四顾无人，两江总督非曾国藩莫属，大清是皇帝的，皇帝也是大清的，咸丰只能抛却一己之好恶，决心把两江托给曾国藩。安徽宿松湘军大营，曾国藩查看军营后回到牵押房，见有两个军机处的大信封，不用问就知道又有上谕到了。这一阵江南形势紧张，3天2头奉到上谕，先是要官文胡林翼与他熟商妥议江南局势，接着又奉旨将何桂清革职代训，以张玉良暂署钦差大臣官房总统江南诸军，但不知今天又有何遇。江南大营崩溃，长江下游局势糜烂，对湘军而言一喜一忧。忧字不必说，江南大营被迫长矛无后顾之忧，腾出手来一心西进安徽湖北，湘军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安庆刚刚合围，如果长矛大军回救，难免会前功尽弃，喜则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几年来官军把主力屯在金陵城外，湘军则在上游苦战，即使傻子也看得出朝廷的小九九，无非是让湘军拼命，而让八旗绿营独得攻克金陵的大功。而今江南大营崩溃，官军一败涂地，湘军就会成为朝廷的依赖，无论朝廷乐不乐意，湘军的地位自此会一路攀升，将来攻克金陵的大功十有八九也要湘军来收取。就眼下局势而言，江南一系列人事变动会马上展开，尤其何桂清被解职，他空出的两江总督不可能久悬。如今两江总督不同以往，从前是以财富重天下，如今系天下之安危，朝野目光都聚焦在此，其地位甚至超过象征天下第一都的直隶总督，这个位子恐怕要由湘军的大员来充任。以曾国藩的推测，胡林翼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在湖北与官文关系极为融洽，堪为天下督抚楷模。胡林翼是湘军出身，军兴以来对曾国藩礼敬有加，而且在粮饷上一直是湘军的依赖，由他出任两江对湘军也是件大好事。当然曾国藩隐隐也期望这大任降于自己的肩头，只是感觉希望渺茫。曾国藩拿剪刀剪开了封口，抽出军机处的寄谕，信很短，一眼可见全文，他禁不住心砰砰直跳。军机处本日奉上谕，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动声色走到外面说道：快快快，百香案。 朝廷有恩赏大员赵立要摆设香案恭谢天恩，幕僚们都围拢过来眼巴巴地问，哎，大帅呀，朝廷有何恩赏啊？曾国藩一拱手，我放两江了。
2: 哎呀，终于盼来了，不出所料，两江总督非大帅莫属嘛。
1: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立即在整个大营传遍了，幕僚和将军们纷纷地前来祝贺。曾国藩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再到家，此时也掩饰不住，他的嘴很难闭紧，脸色想绷也绷不住，一再拱手，哎呀，此乃皇上天恩高厚，诸位帮扶之功啊。曾国藩太需要实权了，他盼督抚之位已经五六年了，当年他在湖南、江西备受排挤，尤其在江西九江战败后更是受尽欺辱，他带兵为人家守城池，本应从江西解决粮饷，而江西官绅则以没有明诏为由不供粮饷，巡抚陈启迈更是以断饷为要挟，随意地调动湘军，擅自刑讯湘军的将领。那时曾国藩的湘军因为闹饷几近崩溃，为了粮饷，他只有忍屈受辱，打碎牙和血吞。如今手握总督大权，两江的用人行政要参要保皆出自他一支笔下，两江三省唯他曾国藩马首是瞻，要粮要饷谁敢怠慢，想来真是痛快至极呀。忙了半天，众人散去，李鸿章等几个心腹幕僚跟随曾国藩进了牵押房。曾国藩坐定之后说道，啊，如今我署理两江，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必须统筹拿个盘子出来啊，请诸位来就是要一同商议商议。李鸿章眼尖，他说道，老师，军机处还有一封上谕。曾国藩一拍额头，哎呀，你忙起来忘记了。李鸿章帮他剪开封套，曾国藩拿出来看了几行后便说道，呵呵，果然不出所料，这件上谕是要求曾国藩统筹江南局势的。目下军情紧急，曾国藩速顾大局，不必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常，次第收复失陷之地，重整军威，肃清丑类，朕实有厚望焉。此时苏常都已陷敌，如今的长江下游只有上海还在官军手里，所以兼程前进保卫苏常已是空话。可是那还有上海、苏北、浙北、长毛都有可能进攻，要不要兼程前往？如今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两江任何地方有失，他都难辞其咎，所以应当派兵兼程前往，这是一种看法。苏东地方既然已经尽失，如今再去已是明日黄花，劳师远征，徒劳而已，这又是一种看法啊。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兵，老九正在围攻安庆，皖北、皖南、江西啊都有战事，抽不出兵力来，关键是啊，就是有兵能不能到苏东去，彻底平复长毛之乱，必须据长江行胜，由上而下，由西而东，不如此不能奏功。这是曾国藩的主意，他捻着胡须继续说道，哎呀，难处在于怎么说通朝廷啊，平定长毛啊，不能东一

写完后修改润色，半个时辰就完成了。他先说了曾国藩的感激之情，立即公设香案，忘却叩头谢恩，接着要谦虚几句：伏念臣从容七载未展一筹，既无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乃蒙龙光取备，虎节摇班，应九壁之殊恩，避两江之重济，红词玉阁，感悚难明。然后再说，现在不能立即拿出统筹两江的办法，因为两江统辖三省，监理严政，河漕江防诸务，地大物重，任重是繁，而自己才能有限，在平时以财力之难胜，况目下时艰危之尤甚，但是还必须表明不负朝廷所托的决心。为国家多事之秋，启臣子怀安之日，即唯有丹心奉旨，肃整疮痍，庶吉养达，高后生成于万一。最后说明，除了军情会随后具报外，所有微臣感激下臣，礼和专折复议，叩谢天恩，扶起皇上圣鉴，谨奏。李鸿章誊录清楚，立即给老师送去。曾国藩正在伏案，招了招手：“啊，少权稍坐，我正给老九写信，告诉他我已放两江的喜讯。”九叔接到信，不知怎么高兴呢。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意，曾老九与李鸿章年龄相仿，但也在叔辈上，所以李鸿章称他为九叔。曾国藩一边写信，一边谦虚地说：“啊，这些功劳啊，都是老九和大家给我挣的，我坐收渔利而已呀。”于是李鸿章不再打扰，静坐等候。曾国藩把信封好，李鸿章代为招呼外面的仆役：“啊，老师的信，立即发给安庆的九帅。”曾国藩接过李鸿章带你的奏折，一边看一边点头：“哎呀，少权这支笔真是一马可待啊！尤其既无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用典恰当啊，恰如其分，难得难得呀！”横草语出《汉书·中军传》：“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实录五年。”所谓横草，就是让草横下来倒在地上，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无横草之功，就是说很小的功劳也没有。苦战八九年的曾国藩却说无横草之功，那真是谦虚到家了。采薪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有采薪之忧，不能造巢。”采薪就是上山打柴，有采薪之忧，意思是自己有病，连上山打柴也办不到。曾国藩的确身体有毛病，请过几次假，不过反过来看，有病还坚持带兵，无疑又是一种表功。唯一不足就是觉得决心还表得不够坚决。曾国藩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在“唯有丹心奉旨”后面加上“誓耻誓师，揽佩而至澄清，尽收疆土，下车而问疾苦。总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曾国藩加的这几句，把总督管军理政的职责都说到了。尤其是誓耻誓师四字，亏老师想得出，这让李鸿章敬佩不已。啊，在其位谋其政，我出任两江总督，自然要

0: 要以两江的全局来说话。哎呀，其实谢恩的折子我自己动笔也未尝不可。之所以要你动笔，并非仅仅是让你在文字上下功夫，更是要让你从中体味做事的学问、律事的方法。当然啦，也是为了能够省出我的时间。
1: 曾国藩把折子放到岸上，继续沿着他的思路说道：
0: 一个人总要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他该思考的问题。啊，一个群体中，大家都是各司其职，你干好你该干的事，他干好他该干的事，这个群体才是一个好群体。特别是一个官员，万万不能事必躬亲，事无巨细。这可不是偷懒，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培养替手。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精神可嘉，其方法我却不敢苟同啊，因为他事必躬亲，所以无人可替代。一旦他病逝，蜀汉便走到头了。啊，少荃，你想啊，这是不是非常可惜呀？
1: 曾国藩这样评价诸葛亮，还真是出乎意料，也令李鸿章耳目一新。办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要义。
0: 啊，替手越多越强，你的天地就越大。做官尤其如此。农夫以种好庄稼多打粮为成功，做官呢，必须以提拔人才为成功。比如我这个湘军统帅，哪怕我没有当什么总督，而我湘军中能出10个8个督府，那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我曾某人不断的升官，幕府众人却一直盘桓在帐下，那我就是误人误己呀。官场中人大多不解各种奥妙，大权在握时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作效忠亲近，不能提携一二。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啊。少荃呐，你将来做了官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办事，还要提携人才。如果只管自己高官照做，别人只有给你打长工的份儿，那当你治世还家后，连杯热茶也讨不出的。
1: 这正是大家愿意到老师墓中的原因。老师的幕府堪称天下第一大幕，如今巡抚已经出了3个，将来老师的前程不可限量，10个8个督府或许不止啊。说起这3位巡抚来，曾国藩的心里是酸涩的，因为这3个人的升迁并非全是因曾国藩的推荐而获任，在他看来，朝廷甚至有些打压他的意思在里面。不过曾国藩从来不把这种心底的酸涩示人，他笑了笑，
0: 借少荃吉言啊，墓中多出人才，就是我曾某的极大荣幸。人人都说不要武大郎开店，因为容不下高个子的人啊。可是啊，武二郎开店就好吗？他觉得自己是最高的，人人都不如他，有机会推。

0: 推荐人才的时候，总觉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一身的毛病，都不堪大任啊。你说这样的人开店好吗？如果总觉得别人都不如我，看谁都不能独当一面，那你说入我曾某人的幕府可怕不可怕呀？老师哪里是这样的人呐？少泉呐，我和你父亲是同年啊，我把你当年家子看，更把你当可造之才，你要自惜呀！啊，老师教诲的是，学生一世荣辱，都系于老师一身。闻听此话，李鸿章十分的激动，曾国藩摇了摇手，哎，那倒不至于啊，关键还是你要克己成才呀。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9: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0: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8: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砂》。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

0: 对，
1: 嗯，
0: 我说实话，相当于为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
0: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
1: 嗯，
0: 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嗯，
0: 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
1: 哎、
0: 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
1: 嗯、
0: 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在、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1: 嗯，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0: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到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1: 考考大家
0: 不知道。
1: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0: 因为壳太坚硬了，
1: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0: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玉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1: 好，
0: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先说这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因为它也是北处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1: 对，
0: 但我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
1: 啊，
0: 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儿大 青菜是已经吃上了吗？
1: 你听着了，
0: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真的。

0: 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儿，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
1: ，
0: 我特别等不及了。
1: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七八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0: 嗯，
1: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1: 嗯，对，
0: 19.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
1: 嗯，
0: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哎，别但是
0: 了。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那个，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2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
0: 因为
1: 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1: 不讲理。
0: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0: 50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50组，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罐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玉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
0: 好吧？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9.9，9.9，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玉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 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七八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 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

0: 意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个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7: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

0: 那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城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1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 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两三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五十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

0: 371818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 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了，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

0: 至少一百组一百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五十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十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十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十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十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是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12: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
0: 嗯，
12: 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0: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2: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嗯，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2: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0: 嗯，
12: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2: 是的。
0: 嗯，
12: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0: 嗯，
12: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0: 嗯，
12: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0: 嗯，
12: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是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您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2: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12: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而且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2: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2: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 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2: 是，你在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对呀、你还得抢啊。
12: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2: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一百五十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165%的固形物。
0: 嗯。

0: 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
1: 100组
0: 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1: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

0: 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按照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1: 没错。
0: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1: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
0: 不辣，
1: 你得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咸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0: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户型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户型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料150克 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尝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说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块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折。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放。

0: 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二十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4: 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3: 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4: 长城，我来了。
5: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嗯，
0: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1: 嗯，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0: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1: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儿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三五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四五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0: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八零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了。
1: 你够心疼它的。
2: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3: 哪儿啊？
2: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3: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4: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
0: 爬。哎，还真是。
5: 是驴友吧？
0: 看打扮肯定是。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4: 是喊咱俩的吗？
0: 是喊你们的。
3: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0: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3: 那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3: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0: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4: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0: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3: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1: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的不得了。
0: 好了，装好了。
4: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0: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4: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3: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0: 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是违法的。
4: 啊，违法？
1: 没错，随意任性攀爬，不恰当的攀爬，都会对已经缺损的长城墙体带来更大的损坏，甚至啊，可能会导致相关点段长城的消失，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大的伤害。
3: 哎呦，这个我们以前呢还真是不懂，今天呀，你二位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得，那我们就不爬了。
0: 不过啊，你们可以从我这无人机镜头里看看，不仅能居高临下俯瞰长城，还能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4: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6: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 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7: 李老师，李老师，
8: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7: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0: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哎，
8: 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7: 李老师，您这辆二八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8: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7: 你知道吗，张鹏？嗯。

0: 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1: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2: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0: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2: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0: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2: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啊？想都不敢想。
0: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1: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啊，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要是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2: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0: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1: 我们每次巡查3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0: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2: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1: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0: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啊！
1: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3: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今天晚点回去啊。
4: 哎，放心吧，没事儿。
5: 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
4: 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5: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
6: 快快把铲子给我。
5: 有了有了，
6: 我看看，
5: 这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
6: 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
5: 这能值多少钱呢？
6: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
5: 行。
4: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7: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4: 开了。
7: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4: 好，好嘞。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5: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8: 喂，大鹏，怎么了？
4: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8: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4: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8: 好，我马上就到。

0: 大鹏，人走了吗？
1: 还没过来呢。
2: 一会儿拿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3: 行，
2: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3: 真是晦气。
1: 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0: 好。
3: 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4: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2: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4: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2: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0: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3: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
4: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2: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3: 赶紧走赶紧走。
4: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2: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冲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4: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2: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0: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2: 闭嘴。
5: 张鹏，赵大姐。
1: 哎，刘科长，
5: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1: 对，就是他们俩。
5: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捡垃圾的。
0: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5: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1: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6: 哎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5: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6: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
0: 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5: 你们在哪儿挖的？
0: 就那边。
5: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1: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5: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7: 捡垃圾，护文物。

0: 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1: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2: 志刚哥好。
3: 啊，你好你好，零零后啊，好啊，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2: 没问题，竭尽全力。
3: 哎，大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嗨，不去了。
3: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1: 翻几倍也不去了。
3: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1: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
3: 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长城太伟大了，哪怕有再不高兴的事儿，一望见长城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心里的疙瘩也就都解开了。
1: 20多岁的时候啊，觉得世界那么大，咱总想出去看看，现在才发现最灿烂的文明就在咱家门口，家里这么好，应该请外面的人都来看看，你说是不是小韩？
2: 哎，没错，守护长城啊就像守护咱们的家一样。
1: 哟，李老师和赵大姐都已经出发去巡查了，那咱带好无人机，打开定位，也开始吧。
2: 好嘞，长城我来了。
0: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晓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7: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6: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7: 是
6: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7: 啊
6: 获得一次殊荣
7: 啊，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嗯，
6: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7: 对，
6: 进行一次展演，
7: 哎，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没错，
6: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7: 啊，
6: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7: 嗯，
6: 学习。
7: 没错，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7: 应该的。
6: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除了基本功之外，
7: 嗯，
6: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7: 啊，
6: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7: 没错，
6: 对吧？
7: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6: 哦，您也喜欢研究？
7: 太喜欢了。
6: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7: 研究气象学。
6: 好，
7: 哎，
6: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7: 那是。
6: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太有成果了。
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说一说啊。
6: 您说一说啊。
7: 就据我发现啊，
6: 啊，
7: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6: 完了，
7: 完了。
6: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7: 那是，
6: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7: 对
6: 啊，
7: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6: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7: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6: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7: 啊！
6: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7: 啊，
6: 创作出来作品，
7: 是
6: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7: 啊、
6: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7: 反映天凉。
6: 不是
7: 啊，
6: 没理解我的意思。
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7: 低了。
6: 对、
7: 啊，
6: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7: 那看哪儿？
6: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7: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6: 哪位带着手机了、
7: 啊、
6: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7: 对，你逮我干嘛呀？
6: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7: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6: 这观察生活呀、
7: 啊、
6: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7: 哦，
6: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7: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6: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7: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6: 观察研究你奶奶。
7: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6: 这个、
7: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6: 这不理解吗？
7: 什么意思？
6: 跟各位介绍一下
7: 啊
6: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7: 今年整70。
6: 70高龄。
7: 哎，
6: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7: 对，
6: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7: 嗯、
6: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7: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6: 当然有成果了。
7: 那说一说。
6: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7: 哦、
6: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7: 对，什么叫变异啊？
6: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7: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6: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7: 要不要要？
6: 哎，
7: 什么意思？这
6: 不太理解吗？
7: 啊啊，
6: 简单分析一下啊，
7: 啊啊，
6: 就是这个要的要，
7: 啊，
6: 不要的要，
7: 啊，
6: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7: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6: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7: 啊？
6: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7: 是啊，
6: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7: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6: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7: 啊，
6: 条件不一样。
7: 啊，是
6: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7: 哦，
6: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7: 还真是。
6: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7: 啊，
6: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7: 没错。
6: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7: 为什么呀？
6: 快到保质期了。
7: 哎，啊，
6: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7: 什么撤呀？哪撤呀？
6: 下
7: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6: 下嫁
7: 下什么嫁呀？
6: 不是，
7: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6: 不是，啊，
7: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6: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7: 你奶奶变异了？
6: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7: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7: 你真不是这意思。
6: 当时条件不对等
7: 啊，
6: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7: 啊，
6: 出身也不一样
7: 啊。是
6: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7: 嗯，
6: 你奶奶不一样
7: 啊。我奶奶
6: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7: 正经的老北京啊。
6: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7: 啊，
6: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7: 我奶奶怎么说啊？
6: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7: 对，我
6: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6: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7: 哦，
6: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7: 哦，
6: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7: 是啊。
6: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7: 啊，哦，
6: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7: 对，
6: 你知道吗？
7: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6: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7: 那叫真爱啊。
6: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7: 是
6: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7: 嗯，
6: 还得要捡破烂去，
7: 也是生活所迫呀。
6: 我说小斌子，
7: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6: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7: 我爷爷，
6: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7: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6: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7: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6: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7: 啊，
6: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7: 哦，
6: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7: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6: 小斌子呀，
7: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6: 过来瞅瞅吧，
7: 啊，
6: 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7: 大丰收，
6: 看见一堆吗？
7: 啊啊，
6: 这可都是好东西。
7: 啊，都什么？
6: 瓶子盖，
7: 嚯，
6: 旧鞋垫
7: 啊，
6: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7: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6: 你说这没用
7: 啊？
6: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7: 谁瞧上这个？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哎，
1: 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缸子，
1: 没有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缸子，半缸子，木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半，
1: 这差不多。
0: 木有缸子，
1: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啊，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哎、
1: 对，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儿？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啊？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哎，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儿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摇人了。
1: 对，不摇。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嗯
1: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
1: 啊、
0: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1: 嗯，
0: 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7: 哦，主要说我
6: 了不起。
7: 不敢当。
6: 著名相声演员，
7: 嗯，
6: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7: 哎，
6: 如意
7: 是我。
6: 相声说得好，
7: 我们这不用
6: 讲。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7: 嗯，
6: 太少了。
7: 是啊。
6: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6: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7: 啊，
6: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7: 喜欢相声啊。
6: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7: 嗯，
6: 谁还练功啊？ 哦，现在少了。
8: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6: 啊，
8: 去这个公园练功，嘡嘡嘡，蒸羊羔，蒸熊掌。

0: 学问。
1: 哎呦，您捧了，
2: 您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囊肉
1: 啊？
2: 学问？
1: 你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1: 啊！哎，当然了。
2: 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 跟谁比？
2: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啊？
2: 夸您呢。
1: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 差多少啊？
2: 也就十万八千里
1: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1: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1: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1: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1: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2: 可
1: 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
1: 咱来，
2: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2: 哪五个字？
1: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2: 什么叫袜子？你这
1: 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1: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1: 啊。嗯，
2: 行了，
1: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2: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2: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1: 对呀、啊、
2: 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1: 是
2: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2: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
2: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2: 您是不是？
1: 是啊，
2: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1: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
1: 这记性
2: 好，你看看，
1: 不错，
2: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2: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2: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2: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2: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2: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天。
1: 天。
2: 特乌阿天。
1: 特乌阿天。
2: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2: 啊，我这
1: 头头说了、
2: 啊、
1: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2: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2: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2: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2: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1: 白鹿童子。
2: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2: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2: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是谁？
2: 桃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呀、啊？
2: 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2: 弹簧干嘛呀？

0: 怎么还逛一下呀？
1: 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
0: 南极翁
1: 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儿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陶。
1: 陶，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陶，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毫。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 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我这个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我们在这儿展示自己，您是哪路的高手？
17: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16: 眼力怎么样？
17: 啊，还行。
16: 哎，怎么着？看看我。
17: 我看看您。
16: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17: 这哪看得出来呀？
16: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17: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16: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7: 行
16: 啊，我看出来了，
17: 看出来了，
16: 您是一位指挥家。
17: 好眼力，
16: 没错。
17: 对
16: 啊，
17: 我就是一个武术家，就中国的武术渊源流长。
16: 我说，您先别说，别说
17: 好长，
16: 别说，别说。您不是指挥家吗？
17: 武术家，
16: 不知道您刚才这
17: 舞剑呢？
16: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17: 他这新鲜。
16: 我跟您说呀，
17: 啊，
16: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17: 你了解？
16: 讲究是各门各派。您师承是哪位呀？
17: 一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16: 我喜欢
17: 提起我的老恩师
16: 啊，
17: 那是赫赫的有名。
16: 哪一位
17: 我也不知道。
16: 不知道，
17: 因为我的武术
16: 啊，
17: 那是神人相授。
16: 这怎么回事啊？
17: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16: 哦，
17: 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
16: 嗯，
17: 不幸误入山林，迷失了归途，
16: 走丢了。
17: 这时候是风雨交加，雷电大作，
16: 还闹天。
17: 我寻了半天不见归路
16: 啊，
17: 不由是嚎啕痛哭，
16: 给您吓哭了。
17: 就在我哭泣的时候，
16: 嗯，
17: 由打密林之中
16: 哦，
17: 钻出一条金丝小犬。
16: 哦，
17: 金丝小犬懂吗？
16: 知道，就是黄毛狗啊。
17: 然也
16: 啊，
17: 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
16: 嗯，
17: 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16: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17: 哎呀，这位老者
16: 啊，
17: 道骨仙风，
16: 嚯，
17: 长须飘飘，
16: 嘿，
17: 鹤发童颜，
16: 您听，
17: 衣衫褴褛，
16: 这一老叫花子呀！
17: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16: 啊，
17: 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
16: 嗯。”
17: 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16: 好啊，
17: 无奈何。

0: 后，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他也跑丢了。今日得见小友
1: 啊，
0: 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武学宗师。
1: 送给您了。
0: 说完这话
1: 啊，
0: 就听天上咔响了一声炸雷。
1: 嚯！
0: 我吓得是紧闭双眼呢。
1: 啊！
0: 等再睁眼一瞧，
1: 怎么着？
0: 只见参天古树，烈火熊熊，金丝小犬摇尾哀鸣。
1: 啊！
0: 再看老者，踪迹皆无。
1: 好快的身法！
0: 树下只剩一堆黑炭，
1: 让雷劈了。
0: 得到这本秘籍之后
1: 啊，
0: 我拿回家去潜心修炼。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一代冉冉升起的武术新星。
1: 哎呀，行了，
0: 就是我，
1: 累了累了，
0: 我的履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啊！
1: 我知道你，
0: 明白了吧？
1: 你呀、啊，
0: 嗯，
1: 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石火，慢嘴的料炮。我跟你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儿，真的。这话没伴儿，要有伴儿，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0: 不是
1: 丢不丢人？
0: 等等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1: 哪有的事儿啊？
0: 好啊，
1: 好啊，
0: 真的。
1: 干嘛你啊？
0: 你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1: 我倒是爱好、啊。
0: 来吧，
1: 干嘛呀、
0: 啊？咱们搓搓。
1: 您等我先泡泡，
0: 我拿澡巾，我给你搓澡是吗？
1: 废话，什么搓搓？
0: 切搓。
1: 我
0: 哎，
1: 没工夫，没工夫。
0: 我让你一个便宜，
1: 干嘛呀、
0: 啊？你先打我。
1: 嗨，
0: 哎，
1: 干嘛？
0: 朝这儿来。
1: 我打你干嘛呀？我
0: 打不打？
1: 我不打。
0: 你不打我，我打你。
1: 我这说相声。
0: 哎，
1: 啊，这什么模样这是？
0: 哎哎哎，
1: 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0: 哎、
1: 我这还说相
0: 声。哎，
1: 怎么了？这是还动？
0: 快快快，来，
1: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名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啊，走了。
3: 站着！
1: 您都楼了。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巴掌就躺下呀？
0: 你偷袭我，
1: 多着呢。
0: 这种人太坏了、
1: 啊、我怎么了？
0: 你这叫冷不防。
1: 我
0: 们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1: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0: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1: 哎呦，我才真没瞧出来你啊。
0: 看不出来吗？
1: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0: 当年
1: 啊，
0: 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1: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啊、
0: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1: 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0: 啊、怎么
1: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哎呦
1: 啊，
0: 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1: 有日子了？
0: 今年8月份呢，
1: 这没几天啊。
0: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1: 啊
0: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1: 嚯、哦、好
0: 啊，
1: 偏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0: 啊。有力气干嘛？
1: 啊，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0: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拓石碑。
1: 而且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1: 啊，
0: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1: 都谁来了？
0: 一时间
1: 啊，
0: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1: 是啊，
0: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1: 请您了，
0: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1: 嗯，
0: 怎奈何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1: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0: 首轮
1: 啊，
0: 我轮空入围。
1: 好
0: 啊，二轮轮空出现。
1: 哦，
0: 三轮轮空过关。
1: 嗯，
0: 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1: 您一场没打呀？
0: 组委会说的明白，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1: 啊，
0: 升空大赛中 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胜，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1: 这他能进决赛了？
0: 到了决赛那天
1: 啊，
0: 锣鼓喧天，
1: 嚯，
0: 彩旗飘扬，
1: 嗯，
0: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莅临观阵，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
1: 啊，
0: 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1: 这谁不想看看？
0: 我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1: 人露面了。
0: 一时间，
1: 啊，
0: 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1: 嚯，
0: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1: 哎呦，这个热闹啊！
0: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据说我的对手，
1: 嗯，
0: 常年在海外修行。
1: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0: 这什么高手
1: 啊？
0: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1: 不是您乐什么呀？
0: 你瞧他那模样啊，
1: 啊，
0: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
1: 啊，
0: 那小个还不到两米三呢。
1: 你
0: 我踩死你！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0: 就你，
1: 您甭说了
0: 啊。
1: 两米三是小个儿啊，
0: 分跟谁比呀？
1: 跟谁比呀？
0: 跟我比。
1: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0: 够着。练武个高没用，
1: 怎么呢？
0: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1: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0: 二话不说，
1: 啊，
0: 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1: 好，
0: 这个黑大个，
1: 嗯，
0: 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1: 怎么着？
0: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1: 都语无伦次了。
0: 嗯。
1: 说什么？
0: 我的对手在哪里？
1: 啊？
0: 我跟哪个打吗？
1: 没瞧见。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您跟这位打。
0: 哪个？
1: 这位。
0: 这个？
1: 哎，
0: 就是这个。
1: 提了起来了。
0: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辈儿了。哦，扔出去了。
0: 呵，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来了。
1: 这撅您面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0: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
1: 嗯，
0: 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
1: 就是
0: 大哥，
1: 嘿
0: 嘿，你
1: 别看您先甭撒手，
0: 哎，
1: 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0: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啊，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0: 这时候一棒锣响，
1: 嗯，
0: 第一回合可就开始，
1: 正式开始。
0: 黑的个可是二话不说，
1: 嗯，
0: 抡拳就上，
1: 带着风来的。
0: 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腾挪。黑大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0: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0: 哎，
1: 啊，
0: 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0: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0: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0: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0: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0: 打到了台下，
1: 嚯，
0: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0: 我在前面跑，
1: 嚯，
0: 他在后头追，
1: 嗯，
0: 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0: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
1: 嗯，
0: 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0: 后来发现黑的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0: 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找找，
0: 这是我这才围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0: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0: 哎，那大个呢？
1: 哦，那谁知道啊？
0: 正说着呢，黑大个回来了。
1: 哦，
0: 旁边还跟一人
1: 啊。
0: 我说大个，速来，进招，
1: 接着打。
0: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0: 你先把他车先结了。
1: 嗨，哎，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0: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正跟三环跑圈了。
0: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0: 再回头一瞧
1: 啊，
0: 黑大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0: 嗯，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0: 再追还得打车。
1: 好，啊，都丢怕了。这位
0: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0: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0: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0: 一起帮着我是怒斥黑大个。
1: 怎么说的？
0: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这是向着您吗？
0: 当然
1: 啊，
0: 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0: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0: 什么胖揍
1: 啊？
0: 虽然我躺在地上，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0: 我先用左脸
1: 啊
0: 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啊，
0: 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0: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0: 嗯，不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0: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0: 你懂什么
1: 啊？
0: 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0: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
1: 哦，
0: 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0: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那叫扫堂腿。
0: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那个
0: 竖着撩。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0: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0: 重伤弃权。
1: 你损不损呢？
0: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
1: 啊，
0: 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
1: 哦，
0: 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的这踢了，
0: 我把裁判给踹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其实坐到后台呀，
11: 嗯，
10: 挺心焦的。
11: 您
10: 下午3点到的这个场子，
11: 没错，
10: 现在已经7个小时过去了，
11: 熬了7个小时。
10: 听相声您知道一个规矩。
11: 什么规矩？
10: 可以晚来，您不能早走。
11: 哦，
10: 他吃后来宴。
11: 策划怎么讲呢？
10: 我们后边还有大角呢。
11: 什么叫大角啊？
10: 就是大浪淘沙都冲不下去。
11: 您就说人家演员好，
10: 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11: 哎，
10: 站在台上，我得自我再介绍一下。
11: 您说一说，
10: 我是清曲社相声演员苗阜。
11: 这是他，
10: 这位是王生王老师。
11: 不敢当。
10: 说良心话，
11: 哼，
10: 王生老师既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11: 这怎么讲呢？
10: 因为人家有知识、有文化、有物质。
11: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有物质也算良师一种吗？
10: 这时候看着好看吗？
11: 哎嗨。
10: 而且呀、
11: 啊，
10: 各位可能有了解王生老师的，
11: 知道我的
10: 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11: 不敢，
10: 想当年在文学院，
11: 嗯，
10: 人家是四大才子的老九，这点来说呀，
11: 您等一下，嗯、老九
10: 啊，
11: 别说四大才子吧，连八大金刚都不是啊，我。
10: 什么叫八大金刚都不是？
11: 废话，4个人里头有老九吗？
10: 说明您这个能耐是天长地久。
11: 哎呦，您真会捧人，
10: 相当的厉害。
11: 不敢，
10: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11: 是什么呀？
10: 全是能耐。
11: 这词儿不能拆开了说，
10: 我咬重一点，
11: 你咬太重了不好。
10: 而且人家学的是中文历史，
11: 嗯，
10: 这一肚子，好家伙，
11: 怎么的？
10: 秦史
11: 啊，
10: 唐史、宋史、民国史。就是说您这个水平高啊，
11: 您把这个历史的历字带上不好吗？
10: 各位不知道啊，
11: 嗯，
10: 在我们后台，
11: 哎，
10: 说话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11: 哦，我跟你们有区别。
10: 您看啊，我们平时啊有时候聊天，
11: 嗯，
10: 下面也是穿着咱们平时的便服。
11: 对了，
10: 王胜老师不管穿什么衣服
11: 啊，
10: 手里老是摇着一把白纸扇。
11: 我这叫什么毛病？这是
10: 不扇屁股扇脸蛋，
11: 嗨，
10: 显得文雅。
11: 这还文雅呢？
10: 哎，您看我们喝一杯茶，
11: 嗯，
10: 我们喝完之后都是一看这茶不错。
11: 好，
10: 王生老师品鉴起来就不一样了。
11: 我怎么说呢？
10: 拿起这茶，
11: 嗯，
10: 苗兄
11: 叫他呢，
10: 洒可
11: 等会儿
10: 这个，
11: 这是个什么称谓啊？
10: 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11: 何以见得呢？
10: 洒可洒可，洒家和小可的结合体。
11: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10: 洒可点评两句。
11: 嗯，
10: 您看这杯茶，
11: 哎，
10: 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厚，更不乏红茶的浓香。
11: 说得多好！
10: 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1: 你得服我。
10: 我说您说得好。
11: 你看，
10: 您喝的是雪碧。
11: 哎，我这叫缺心眼儿，我这叫
10: 水平之高、啊，
11: 没什么水平的。
10: 再带着小姑娘出去就更不一样了。
11: 我跟女朋友出门，
10: 跟女孩说话，那更是那个文绉绉，
11: 是吗？
10: 那天带着一个小姑娘，
11: 嗯，
10: 刚刚认识的女朋友。
11: 哟，
10: 王生一想，请人家去哪儿呢？
11: 上哪儿啊？
10: 吃点菠菜面吧。
11: 哎，我带一小姑娘约会吃菠菜面，
10: 别识货呀！
11: 这什么约会方式啊？
10: 来到了一碗捞，一进这舵，
11: 进哪儿？
10: 舵呀。
11: 舵是什么呀
10: ？Open the door，
11: 您直接说门不好吗？
10: 您对这个英文就压根儿不了解。
11: 您说的不是英文。
10: 哎，一进这个门，赶紧找一个靠 Windows 的地方坐下。
11: 这我听懂，靠窗户。
10: 哎，为什么要坐在 Windows 旁边呢？
11: 为什么呢？
10: 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他那个 Face 上。
11: 哎呦喂！
10: 当时就碎下来。
11: 等会儿，等会儿，这可说错了。
10: 怎么了？
11: 面馆只能坐着吃，不能躺啊。
10: 碎当，宝贝
11: 儿。哦，我以为你说河南话碎下来。
10: 也就死耳，你看着多了吧，
11: 反正有印象是。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就塞当下了，
11: 坐下了。
10: 姑娘，
11: 哎，
10: 撒可为我们点单吧。
11: 这撒可太闹心了，这
10: 伙计。
11: 哎呦嚯，
10: 赶紧上面上面上燃面，多放辣子多放葱。
11: 不是，我跟人家小姑娘这儿和风细雨的，那边高门大嗓子，这人家看着不笑话吗？
10: 咱是陕西面馆，您跟人拿那个外语交流也不大合适的。Hello。服务员，朝我这边卡忙一下。
11: 行，你还是说陕西话，
10: 到哪说哪的话。
11: 对了，
10: 伙计，多放辣子多放醋。
11: 人家给你端上来没有啊？
10: 姑娘，撒可给咱点点凉菜吧。
11: 哎，这好，这个
10: 伙计，酸拿来，赶紧我给您拨上一
11: 点。等一下，没有黄瓜豆角什么的，来点就蒜呢。
10: 这个蒜是配面的专用凉菜。
11: 哎呦，
10: 已然拨好了，来，叠纸。
11: 蜜月会，俩人对着嚼蒜。
10: 我再给咱点点饮品吧。
11: 嗯，
10: 伙计，面汤。
11: 那啥，
10: 勾起他的回忆了。
11: 我有什么回忆？
10: 面汤，赶紧大老碗吃。
11: 废话，我就知道你不舍得点冰峰，知道吗？
10: 一会儿两大老碗，
11: 这么大的碗呢？
10: 姑娘，咋可与你满饮此碗？
11: 哎呦，你跑这洗脸来了，这是。
10: 来，撤。
11: 哎，等会儿还没喝呢，就让人撤。
10: 英文嘛，撤。
11: 那叫 cheers。
10: 对，撤死了。
11: 哎呀，哈，
10: 我断，
11: 喝下去了。
10: 伙计，再来两碗。
11: 你跑这混一水饱，
10: 连喝七碗，
11: 好嘛？
10: 人家这都不乐意了。
11: 嗯，
10: 没有了。
11: 没汤了，
10: 后厨汤面都盖着臭面了。
11: 哎呀，我老干了，
10: 多好的，
11: 我还好的。
10: 但是喝完之后啊，就说肚子就不太舒服了，
11: 内急，
10: 想上个便所。
11: 方便方便，
10: 咱们正常都这么说。
11: 嗯，
10: 美女，我去方便方便。
11: 哎，
10: 赶紧看看。
11: 嗯，
10: 哎，咱们地道的陕西人，
11: 怎么
10: 一说话比较豪爽？
11: 豪爽，
10: 你是瞪上个尿下去。
11: 哎。这就不文明了，这个。
10: 王生老师说出来，
11: 我怎么
10: 文绉绉的？
11: 哟。
10: 姑娘，咋可去走动走动？人家在我们整个青曲社后台，那可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11: 哎呀，
10: 你说谁能比得了人家？我老说着，
11: 行，您今儿上台之前没吃药吧？合着是哈？
10: 怎么个意思？
11: 哪有这么说成语的？那叫鹤立鸡群，激励鹤群。我看腿去了是吧？我这上去。
10: 我的这个不太懂吗？
11: 你不懂别说呀，
10: 我就爱研究这个东西。
11: 您就研究出这来呀，
10: 向您多学习呀。
11: 你快点看点书吧。
10: 哎，多看书。
11: 嗯，
10: 经常看书其实补充这个营养，
11: 翻翻书。
10: 而且光看书不行
11: 哦，
10: 你得经常到这个就咱们这个市场了，哎，大街上走一走。
11: 我知道您前一段时间老出去，
10: 哎，汲取营养嘛，
11: 吸收各方面的营养。
10: 而且我觉得到大街上什么好听你知道吗？
11: 什么好听？
10: 跟别人听的不一样啊。
11: 嗯，
10: 别人都爱听歌去。
11: 哎呦，爱听歌。
10: 现在都是年轻人，
11: 嗯，
10: 没事到这个什么 KTV，
11: 嗯，
10: 下溜地啦，
11: 哎呀，
10: 好乐游啦，就是
11: 下绿地，好乐迪，好乐游，还有一走春呢，你没看见吗？
10: 对，就到这些个地方就唱那歌，我不爱听啊，
11: 嗯，
10: 我觉得那个歌写的歌词不好，
11: 歌词不好。
10: 人们，你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1: 这歌哪不好啊？
10: 谁不认不是天黑？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1: 这又哪错了？
10: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
11: 您这叫搬杠啊！您这
10: 哎，没什么意思。
11: 嗯，
10: 我爱听什么？
11: 您爱听？
10: 我爱听吆喝。
11: 哎呦，这现在可少了。
10: 各位，
11: 嗯，
10: 这个吆喝可好听，
11: 说上来就学。
10: 少了啊！
11: 嗯，
10: 您看过去吆喝，尤其是北京，
11: 北京人。
10: 您看人北京一吆喝人，就是卖菜，
11: 深宅大院，
10: 哎，棕绳翘扁担，
11: 嗯，
10: 卖菜吆出来好听。
11: 您给学学。
10: 这一捂耳朵，
11: 嗯，
10: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哎，扁担来些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买萝卜胡萝卜水萝卜，恁俩的香椿酸的，好我就啊嘿。好听，
11: 这跟唱歌一样。
10: 还有咱们吆这包子，
11: 嗯，
10: 您看北京人吆喝包子，
11: 嗯，
10: 北京说话偷懒儿，
11: 偷懒儿，
10: 老说话就是您干嘛呢？我仨孩子把搂搂去，全是这味
11: 儿。哎呦，这北京人嘴上缝上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0: 包子，他也不要包子了，
11: 包子叫
10: 包菜。
11: 哦，叫包财。
3: 哎，念出来，包财，后边我的名儿也唱的。

0: 张包儿啊，今儿
1: 这一听包子就没熟。
0: 您到咱们陕西去看一看。
1: 陕西？
0: 哎，陕西的吆喝出来什么馅儿的？哎，几口能吃完，全能吆喝出来。
1: 陕西不是吆喝旁的，就是吆喝这馅儿和。
0: 哎，
1: 我没琢磨明白，怎么还几口能吃完呢？
0: 那我可以给您吆喝出来，您听一听啊。
1: 真能吆喝出来？
0: 哎，
1: 您来来，
0: 拿着包子。
1: 嗯，
0: 包子，包子，包子，羊肉包子，1块钱一个，点点点，三口吃完了。你只要不？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姑娘没回家是吧？这是？
0: 哎，琢磨
1: 啊，叠叠叠就是三口吃完。
0: 人家吆喝好听。
1: 你好，
0: 当然了，不一定都会吆喝
1: 哦，
0: 也有那不会吆喝的，
1: 不成的。
0: 前面郑老师也说了，二猴，那这不会的，
1: 不会做生意。
0: 我还见过一个更有意思，
1: 什么样有意思呢？
0: 干嘛的？
1: 嗯，
0: 啊，他是这个卖辣牛肉夹馍的，
1: 好东西。
0: 哎，人家都能卖出去，他卖不出去。
1: 他怎么能卖不出去呢？
0: 每天掉个蚂蚱脸。
1: 什么叫蚂蚱脸呀？
0: 木有表情。
1: 有人真能琢磨。
0: 哎，你不看他，他不看你。
1: 你一看他，
0: 六块。
1: 不，少知道是卖饼的，不知道是打劫的呢，这可。
0: 卖仨月卖不出去。
1: 仨月，
0: 不卖了，我都拧了。
1: 哎呦，您三个月就捧着一个呀，这是
0: 一个都没卖出去。
1: 哎呦，
0: 这不卖了。
1: 不卖了。
0: 我觉得融合了很多这个5000年的文化，
1: 那有学问。
0: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家也把相声带向了全国，
1: 走出去了。
0: 哎，带向了全世界。
1: 嗯，
0: 世界五大洲都走向了咱们相声的身影。
1: 五大洲，
0: 什么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美利加州、亚非利加州，
1: 五大洲，
0: 哎，到处都有咱们的身影。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不光要带相声
1: 哦，
0: 将来把咱们秦腔啊、秦文化也多带出去，
1: 三秦文化走出去。
0: 你想，在大唐朝的时候，刚才郑老师也说了，
1: 嗯，
0: 咱们这个陕西、咱们西安就屹立在咱们世界之间。
1: 您听，
0: 您开玩笑，在世界之间上，
1: 不是咱得捧着说吗？
0: 怎么了？
1: 咱得在最高处，不能在之间呢。怎
0: 尖峰啊，珠穆朗玛峰，
1: 那叫巅峰。尖峰，尖峰叫下来叫虚死，
0: 就这意思吧。
1: 您说准喽，
0: 哎，都带出去。
1: 嗯，
0: 而且您琢磨啊，我觉得咱们陕西什么最好？
1: 什么最好？
0: 秦腔好听。
1: 真好听，
0: 豪迈，
1: 嗯，
0: 吼出来的是有劲头的，
1: 吼秦腔。
0: 您别说，都知道一出戏叫《铡美案》，
1: 这是秦腔的经典戏。
0: 哎，就是这陈世美，
1: 嗯，
0: 附了这个秦香莲。
1: 哎，对，
0: 包公要铡陈世美，
1: 嗯，
0: 开封府设下油锅，
1: 哎，
0: 三口油锅火已经点起来了，马上就要铡陈世美，活活铡死，
1: 铡陈世美，
0: 怎么了？
1: 三口油锅
0: 铡死。
1: 您别说，陈世美费油啊，
0: 什么意思？
1: 废话，炸死就是下油锅炸，
0: 那就
1: 备点椒盐什么的蘸蘸吃，
0: 啊，
1: 什么还啊？嘿，炸是三口铜炸龙虎狗，
0: 不管那个，
1: 嗯，
0: 反正就弄死他。
1: 哎呦，我，
0: 您琢磨这会儿能活活弄死吗？
1: 这得有曲，
0: 人家有主的人。
1: 对了，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那还是用油锅炸吧。
0: 嗯，怎么了？
1: 这炸得了，铁扇公主好吃啊？
0: 铁球公主，
1: 哪有公主叫铁球的？
0: 铁蛋。
1: 这是公主还是卖面的？这是，
0: 反正有个公主叫铁什么来着？
1: 不是公主，秦腔也叫玉芝公主啊。
0: 玉芝公主闯进宫来，
1: 嗯，
0: 包公一看，
1: 哎，
0: 人家这是金枝玉叶。
1: 对了，
0: 好家伙，你这旁边站着的衙役们，
1: 嗯，
0: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展昭吴蜀，
1: 哎，
0: 那不像话呀，
1: 嗯！
0: 再把人家公主再吓着一个，掉个脸，
1: 兴了架，
0: 喊那个威武，
1: 贺唐威嘛。
0: 包公赶紧交代，
1: 嗯，
0: 我说恁都朝后站一站啊，恁站到这儿站着，
1: 哎，
0: 恁站到这儿一会儿把公主吓着，
1: 哎，
0: 挂不来。
1: 咱不是说的秦腔吗？
0: 不是开封府吗？我这介绍剧情呢，你知道吗？
1: 好嘛，您一不，
0: 您都退下吧，您都退下吧，
1: 哎，
0: 朝后站一站，别喊那个威武了。我跟他一人发俩饼干，您朝后站一站。
1: 行，这包相爷说话就这味儿啊？
0: 哎，
1: 好嘛，
0: 你到陕西没有这么多废话。
1: 陕西怎么来？
0: 就这一团交代，
1: 嗯，
0: 6个字解决了，
1: 这么简单？
0: 哎，摸后尾，
1: 摸后尾，
0: 迈后腿，
1: 迈后腿。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
1: 您给学学。
0: 最大的特点
1: 什么？
0: 听不清词儿。
1: 啊，那我听
0: 口琴腔吗？
1: 就这气势。
0: 哎，有这个气势。
1: 嗯，
0: 摸后尾，迈后腿。
1: 啊，
0: 公子不必同僚背，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
1: 嗯，
0: 头顶黑，身穿黑，黑咱黑别人一定黑。
1: 好嗓子，
0: 有劲儿。
1: 这没有两碗泡馍盯不下来，
0: 不光有劲儿，而且讲理。
1: 什么叫讲理啊？
0: 每句话抬不出杠来。
1: 您等一下，
0: 哎，
1: 据我研究这个戏曲啊，
0: 啊，
1: 这个京剧昆曲最讲究，
0: 哎，
1: 秦腔梆子一类的词句当中多有错漏，
0: 抬不了杠。您不信试试。

0: 您这人老是搬杠，您不信您唱两句我听
1: 听。您听着啊，
0: 我给您
1: 睁大眼睛听清了。
0: 我睁大眼睛听得清吗？
1: 头一句就出来了。
0: 嗯，
1: 出门来自觉地举杯朝后。来，
0: 各位听，这就不是人话，说的都不清楚。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哪儿不对，宝贝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未必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0: 嗨，
1: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
0: 还说。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5: 啊，主要说我
14: 了不起
15: 啊，不敢当。
14: 著名相声演员，
15: 嗯，
14: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5: 哎，
14: 如意
15: 是我。
14: 相声说得好，
15: 我们这不用
14: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15: 嗯，
14: 太少了。
15: 是啊。
14: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5: 为什么呀？
14: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5: 啊，
14: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5: 喜欢相声
14: 啊？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15: 嗯，
14: 谁还练功啊？
15: 哦，现在少了。
14: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5: 啊，
14: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兔年，堂堂堂堂堂练功
15: 啊，报菜名。
14: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5: 对呀、
14: 啊，演员嘛，
15: 啊，
14: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5: 哎，这是老话。
14: 您说现在，
15: 嗯，
14: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5: 您听，
14: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5: 反正确实少了，
14: 哎，但是
15: 啊，
14: 人家就下这功夫，
15: 没这样夸，
14: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5: 啊，
14: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5: 是
14: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15: 嗯，
14: 倒背如流，
15: 都念了。
14: 哎，像人家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5: 什么呀？
14: 相声才子
15: 啊，倒是这么叫我，
14: 多大的学问！
15: 哎呦，您捧了，
14: 您、
15: 啊、
14: 这是什么呀？
15: 什么呀？
14: 囊肉
15: 啊，
14: 学问，
15: 你说准了啊，
14: 这是学问
15: 啊。
14: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15: 嗯，
14: 人外有人
15: 啊，
14: 他这些个学问呢，
15: 嗯，
14: 得分跟谁比，
15: 跟谁比。
14: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5: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4: 夸您呢。
15: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4: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5: 差多少啊？
14: 也就10万8千里呗。
15: 啊，
14: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5: 我是那猴啊，
14: 不许美化自己。
15: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4: 是是是，
15: 我也别说比你强。
14: 对，
15: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4: 比试一下，
15: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来一回文字游戏，
9: 可以啊。
15: 咱
9: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贵德，
1: 好吧，头头说了，
0: 嗯，
1: 咱俩说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天桃林香八。
0: 然后呢？
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0: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0: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 啊。
0: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0: 什么叫袜子？你
1: 什么叫列子呀？
0: 就举例说明吗？
1: 那叫举例说明。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0: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0: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1: 对呀、啊。
0: 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
1: 这我知道啊，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啊、
0: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啊、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嗯、
1: 这记性
0: 好、啊、你看看
1: 不错
0: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
1: 听着吧，
0: 嗯，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特乌阿天，
1: 特乌阿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0: 啊，我
1: 头头说了、
0: 啊、
1: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嗯，是是、
0: 哎、豪仙问路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啊、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哇，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
0: 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0: 啊？
1: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箱的吗？
0: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这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1: 啊，
0: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
1: 啊，
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得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好在那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啪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呢，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1: 果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
0: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不是，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
0: 啊，
1: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10: 你啊，
9: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10: 哇！
9: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10: 看来是不行。
9: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10: 哦，
9: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10: 那当然。
9: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10: 说一说。
9: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10: 哦，
9: 最次的就是英语。
10: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9: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10: 各种硬件设施，
9: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10: 中国式的英语，啊，
9: 哎
10: 啊，
9: 比如说
10: 什么
9: 这个 good morning
10: 啊，
9: 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10: 你奶奶怎么说的？
9: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yeah， 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10: 哦，那应该怎么学
9: 啊？应该好好的学，
10: 哦，
9: 应该学音标。
10: 这对
9: 啊。
10: 嗯，
9: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10: 嗯，
9: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10: 才有那个味道。
9: 哎，
10: 是。
9: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好学，他跟我们中国他那个发音有区别。
10: 你说一说。
9: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10: 啊，
9: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10: 什么音？
9: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10: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9: 我也发不好啊。
10: 你来来，
9: 你像什么这个，
10: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9: 不许乐我
10: 啊。
9: 像什么这个
10: 什么？
9: 就这个啊。
10: 来来，
9: 这个
10: 你得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9: 还有这个，
10: 再来来，
9: 这个，
10: 还有什么？嚯！哎呦！
9: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10: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滋的还够远呢，哎，一点都没糟践，好吗？
9: 所以说老丈人家。

0: 那以后自己多吃了包泡了去。
1: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0: 有听懂的？
1: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0: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1: 我是不行。
0: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1: 中国话。
0: 全都是汉语。
1: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0: 慢慢说，你得听出来了。
1: 哦，慢点说。
0: 哎，我把语速放慢
1: 啊，
0: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1: 是吗？
0: 嘿嘿，
1: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0: 慢点说。
1: 头一句
0: 注意听。
1: 我仔细听听。
0: 你现在这个不骂你。听明白了吗？
1: 没有。你再慢一点。
0: 再慢一点。
1: 再慢点。
0: 你现在这个不骂你。
1: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0: 不打嘟噜。
1: 对，
0: 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1: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0: 那就听我把话发。
1: 哦，听你把话发。
0: 哎，
1: 那你说吧。
0: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1: 懂了，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0: 一般来讲，
1: 怎么样？
0: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盘子喊
1: 喊什么呀？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1: 啊？
0: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1: 哎，
0: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1: 就这个呀？
0: 哎，练起来一说它就像英语了。
1: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0: 你闲的这个不忙，你就听我来把话
1: 啊。
0: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1: 啊，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吃了把泡拿去。
1: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0: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1: 差远了，
0: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1: 你早该这样。
0: 上课的第一天
1: 啊，
0: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1: 嗯，
0: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1: 哦，想摸摸底。
0: 我知道
1: 啊，
0: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1: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0: 老师说完了以后，
1: 嗯，
0: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1: 哟，他干嘛？
0: 老师，这个英语咋会学？
1: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0: 哼，咱是山东音。
1: 哦，山东人，难怪嘛。
0: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咋全会学？
1: 哦，你全会说。
0: 全会学。
1: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英国人让你过来。
1: 哦。
0: 来。
1: 英国人怎么说？
0: 是卡不。
1: 嚯。
0: 确实够。
1: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1: 啊！
0: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0: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1: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0: 对，没这戏。
1: 哦，没有是吧？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啊，
0: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1: 干嘛？
0: 想给他纠正纠正。
1: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0: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1: 你又是哪儿人呐？
0: 我是山西人。
1: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0: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1: 对，
0: 要讲鲁东音。
1: 什么音？
0: 鲁东音。
1: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0: 对，
1: 哎，
0: 劳动营，
1: 他改不过来了。他
0: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0: 应该是
1: 嗯，
0: 为了妈吃三颗哟。
1: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赶紧坐下吧。
0: 那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1: 哦，该女同学了。
0: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1: 怎么呢？
0: 文质彬彬。
1: 哦，
0: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1: 这成了。
2: 老师，
1: 嗯，
2: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1: 哎，
2: 发音不对头。
1: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2: 是的。
1: 啊，
2: 我是四川人。
1: 这班怎么凑的呀？不是，
2: 我晓得。
1: 嗯，
2: 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1: 啊，
2: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1: 舌头上。嗯，

0: 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嗯，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哦，你们怎么样？
0: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哦，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哎呦，
1: 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0: 是的，哦，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0: 来，嗯，是卡本啊，其实根。头也是摇头 no、哎、谢谢你是为了马吃三颗油哇
1: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0: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
1: 了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0: 站起来了
1: 你瞧瞧
0: 一叉腰
1: 这是急了
0: 干啥呀哎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呦
1: 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0: 恩呐、哎、
1: 什么叫恩呐
0: 恩呐就是是是就是恩呐
1: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0: 哎哦您别瞎白活了哦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哦说英语不能瞎说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得先读字母哎
1: 那读什么您呢
0: 字母
1: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0: 嗯那字母啊
1: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0: 后读音标啊、嗯、然后才单词呢哎这看
1: 单词
0: 啊那单词啊
1: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0: 最后才句型呢
1: 是啊
0: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1: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0: 你啥话呀啊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1: 是
0: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1: 能这样吗
0: 不信你听着呀
1: 好我们听一听
0: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1: 您来吧
0: A B 有口音吗
1: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0: A
1: 嗯
0: B 谁
1: 谁
0: 地一奶附近
1: 好吧
0: 奶吃奶这颗奶欧奶母嗯呐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谢谢啊，
13: 谢谢，
1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3: 哎
12: 哎，今天可能观众来的朋友不多
13: 啊，是，
12: 哎，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演出的
13: 啊。对呀，
12: 我们的上来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13: 啊，不了解。
12: 我叫刘宇昭，
13: 哎，是他呀，
12: 一个青年相声演员。
13: 对，
12: 旁边这位老师叫孙超，
13: 哎，是我，
12: 我觉得是优秀的捧哏演员。
13: 哎，别哥，优秀我不敢当，
12: 确实不敢当。
13: 哎，
12: 行了。自己，
13: 您等会儿，您发现您不会聊，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12: 自己人就别客气，你敢当吗？
13: 啊，我不敢当。
12: 哎，但是说实话，年轻有为是有的。
13: 哎，别，有为谈不到，确实年轻啊，
12: 确实年轻。
13: 哎，
12: 大家能看出来多大吗？
13: 啊，那不知道，
12: 96年的，
13: 没错。
12: 你看看，给妈妈们惊讶的，我的天哪！
13: 不至于啊，
12: 他们要儿子长成这样，他们就不活了。
13: 对，
12: 哎。
13: 不跟这什么关系啊？
12: 96年，太年多大
13: 啊？这22岁，
12: 22岁。
13: 对，
12: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花一样的年纪。
13: 你听听人这词儿，
12: 长得跟根儿一样。确实是，哎呀，
13: 我这还比划了，我这还
12: 算是住哪儿呢？平时现在
13: 住哪儿？住盆里啊。妈，我根儿我不住盆里啊。
12: 记仇，
13: 这没我忘不了。您刚说完，我
12: 住哪儿？
13: 住哪儿？住家里头呗。
12: 人家家不一般
13: 啊，
12: 各位真特别好。朝阳门
13: 啊，对，我住那儿。
12: 外交部后身
13: 啊，是。
12: 哎呦，好地方吧？哎，100多平米的房子，
13: 对，面积大点。
12: 5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你就哎，你就说人家的条件，
13: 我们家什么条件？我们、
12: 啊、
13: 条件好，智力有问题，我们啊，都得小区摊着。我们住电梯里头是吧？
12: 房子办公艺性质的，
13: 没有，你没有，你别乱说，没有、啊。
12: 真的就真的家庭条件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孩穿那个，就是现在这。穿的这个大褂啊，脱了以后都是潮牌
13: 啊，对，
12: 潮牌知道吧？
13: 啊，对，
12: 哎，就是不晾干了直接穿，知道吗？
13: 怎么我不怕身上长东西吗？我
12: 就那个大家见过那裤子吧，屁股后面有那个裤衩形状那裤子，你见过吗？
13: 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不是裤衩形状的？怎么你那裤子长得都跟 T 恤似的都？
12: 不是，那牌的，你猥琐，
13: 你猥琐，怎么直接就来了呢？怎么就
12: 那
13: 哪儿那叫以猥琐？
12: 那以猥琐，
13: 哎，
12: 对对，还有那个。这夏天女孩穿那个翻白眼那红桃心儿，那嘿那，
13: 怎么您说那是翻白眼那鬼？你这是，
12: 我说那衣服
13: 川久保玲，
12: 对，还有首都男孩，那最贵，
13: 什么东西啊？
12: 首都男孩，
13: 我怎么不穿郊县女孩呢？我，
12: 啥小姐 ？London boy，
13: 那叫伦敦男孩，
12: 伦敦不是首都啊？伦敦是省会啊？
13: 你说的对，
12: 对不对？啊、
13: 对。
12: 哎，父母也还可以，
13: 哎、对
12: 父母在司空见惯了。
13: 嗯、
12: LV 啊，爱马仕啊 ，Burberry 啊，班尼路啊，就这个。
13: 不，怎么还有班尼路呢？怎么这班尼路和爱马仕都一个等级了吗？怎么爱马仕堕落了？是不是？

0: 班尼路贵的时候吗？班尼路
1: 那也没有那么贵。
0: 哎，女人却有不尊敬。他爷爷去世的时候
1: 怎么样？
0: 骨灰盒都耐克了，多讲究。
1: 对，那哥，那我爷爷属于是死对了呗。啊，骨灰盒上都打一勾啊。啊啊！
0: 那也算是有个善终。
1: 你琢磨着吧，没有您那么说的啊。
0: 对对对，跟人家比，说实话，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1: 啊。您不如我，
0: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1: 啊，是。
0: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1: 是吗？
0: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1: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0: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哦，大家很多这样哈，
1: 是。
0: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1: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0: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1: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0: 我爸，我姐还穿呢。
1: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0: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1: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0: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1: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1: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0: 本来怎么说话呢？
1: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0: 就是条件不好，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我就不行
1: 啊。您怎么着？
0: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2: 可以，哥，
0: 我告诉你啊，
2: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0: 多新鲜啊！
1: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
1: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0: 能整除吗？
2: 但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0: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1: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0: 多难！我给你吹的，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1: 啊，您说说，
0: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1: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9只，啊？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帮拿枪打死一只，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0: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就是
1: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0: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1: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0: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10只。
1: 怎么还剩10只啊？
0: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1: 不是什么东西啊？
0: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10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10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10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到搁耐克的骨灰盒里，它有10只。
1: 怎么那个鸟是我爷爷是吧？树上一共10个鸟，打死一个还我爷爷？
0: 这举这个，
1: 我天，我爷爷是不是太不幸了？我爷爷
0: 就举这个例子，
1: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这数学呀、啊？
1: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0: 物理啊？
1: 你有病吧你啊？
0: 高级？
1: 太高级了。
0: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的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1: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1: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 不是我
0: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我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
1: 啊。那您写的好，给我们大伙读一读吧。
0: 今天小朋友，我们互相探讨一下啊。呵。我的老师28岁了，是一个不满30岁的语文老师。
1: 不是，你这可以了，可以了。这头一句就不怎么样啊，头里都有28岁了，后边这不满30多余。
0: 哦，多余了。哎，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多余的语文老师。好点吗？
1: 我说不满30多余，没说老师多余。啊。
0: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1: 这个可以，
0: 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在我们。
1: 怎么你们？

0: 老师是猴精去了，是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这你老师从你身边走不掉头皮吗？他一头，
1: 你客气点行吗？
0: 我跟您客气不了。一头，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头语文老师。
0: 是。一头头发，不是一头老师。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吗？
1: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哎，用一句唐诗形容他啊？
0: 怎么说呀？
1: 啊，真是娴静似娇，花照水。
0: 好，
1: 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我天，您这字数都对上不上，您知道吗？还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1: 我赶一版秃了毛的。
0: 你甭来这个，知道吗？什么呀？您平常就这么看书吗？真正看书就像，哎呀，我真是哥，你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书得真往脑子里记，真的。你拿我举例，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2: 说的对啊，
0: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这是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这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现在，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那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1: 对。
0: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就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哎。你甭给我背的歌，这歌背的比你好
0: 啊！是，哎，
1: 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啊、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啊、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
0: 呢？
1: 重节俭，
0: 节俭，
1: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啊，
0: 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1: 砸别人家缸像话吗？
0: 这么说的吗？
1: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1: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1: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说
0: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1: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哎，
1: 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这一顿
1: 就这一顿、啊，
0: 就这一顿。
1: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15，你们家吃什么？
1: 剩饭。
0: 我说怎么剩饭呀？
1: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1: 哎，当然了，
0: 到了5月初5，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什么呀？
1: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1: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1: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8月15，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你知道吗？
1: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那
0: 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1: 8月10，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1: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 啊。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你就看我师父那功底，在舞台上他是因为捧哏角色定位，话少一点，
7: 对，
6: 基本功非常到位，
3: 打小做科嘛，
6: 吐字清晰，嗯，学什么像什么、啊、有影视表演的基础。
3: 他学过导演。
6: 您跟他合作这么多年，嗯，我师父逗不逗您还不了解吗？
3: 一点都不逗。哎，嗯，那真抽烟了，跟后台。哎，
6: 对，那不挺逗的吗？啊，是
3: 是，太逗了啊！
6: 说学逗唱最后一门这个唱，哦，我师父最好。
3: 儿子，这我得拦着你了啊！观众都知道，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我认识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也没唱过呀。
6: 你看，哎，我就这么问您 啊，您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凡是唱太平歌词，我师父插过嘴吗？
3: 他倒是没敢。哎，
6: 不是敢不敢啊，您站在这儿您顾不上瞧他啊，我们坐台下看得真着呢。好，我师父这个眼神啊，就是不屑，你明白吗？
3: 他那是犯了烟瘾了。
6: 嗯，知道吧？就往这一站啊，就这意思。
3: 酒也上来了，这是。
6: 嗨，憋着烫头去呢，哥。啊，他就是觉得您唱的呀，可能说糊弄糊弄观众朋友们。
3: 他这么认为的啊？
6: 还行，但是说要是内行，嗯、哦、嗯，没有觉得您好，您说是不是？到现在没有内行承认您好。
3: 那倒也是，嗯，从来没听见过说相声夸我好。
6: 对呀、啊，嗯，我师父也不例外。哦，也这样，
3: 他也学坏了啊，
6: 并不是，他就觉得您啊唱反正有一点小瑕疵。
3: 于谦儿还不唱太平歌词呢。
6: 当然，我正经学太平歌词，您一句没给我说过。
3: 我在家没教过他吗？
6: 全是我师父一嘴一嘴给我喂出来的。
3: 我还交学费呢。
6: 您交学费不？
3: 还给了钱呢。
6: 不是，咱就说这意思，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这么说，跟您现在会多少段放在这儿？我不会啊，我不会。您会多少段？那我不会。我会那个，您不会。我会，您不会。
3: 当然，我儿子这么说，我挺开心。为什么呢？嗯、青出于绿胜于蓝，是吧？
6: 这什么老话？这是
3: 我儿子要比我强，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黄狼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就没意思了。嗯。但是孩子，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这话有点大了。头上台，是不是你师父灌你酒了？
6: 师傅拿烫头棒捅上来，是不是？没有，
3: 怎么可能呢，孩子？
6: 没有，怎么了，爸爸？我平时在家很少唱，那我师傅教我，师傅跟我说，回家别给你爸听啊，别让他听，学完咱这也不行了，咱这也得别让他听，都这样。
3: 哦，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
6: 对，就我师傅是喝多了才唱的。
3: 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
6: 我唱一个，行吗？嗯，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嗯，我可以唱一个。
3: 可以啊，
6: 小唱一段。
3: 可以啊，
6: 好吗？
3: 来呀、啊，
6: 挑一个您不会的吧。
3: 那一定是我不会的。
6: 那是哪一段您都不会？
3: 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
6: 啊。好吧，挑一段还算还算久远的哦，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
3: 嚯，
6: 好吧，民国时期的啊、哦，老调太平歌词。
3: 你看，
6: 给您演唱一段。
3: 我儿子能耐大了。嗯，
6: 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哎哎哎！
3: 玉凤相争，
6: 对，
3: 哦，玉凤相争，我猜对了。哟，
6: 您会这个？
3: 你看这孩子，你再选择一个。
6: 爸爸，您怎么不明白呢？
3: 我明白是拿什么呀？
6: 今天呀、啊，这么好，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钢丝节大型庆典，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说了啊，都是捧您来。
3: 是的，
6: 咱爷俩往台上一站，嗯，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头一个您就不会，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
3: 罢了，是上岁数了啊，孩子说的对，
6: 对不对？
3: 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
6: 给您面子。
3: 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
6: 您这话说就是我教您您啊。
3: 来，
6: 听着啊，
3: 来
6: 第二个啊，这更传统了。
3: 哎，好，
6: 这是清末的节目。
3: 嚯、
6: 啊，清末
3: 好，这一杆子好几十年了。啊，对，来，嗯，
6: 听这个啊。哎哎

0: 宝强，
1: 康茂才党陈友谅，
2: 这您怎么也知道？
1: 这是我写的。
2: 哦，我师父告诉我是他创作的，是。

0: 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要不然不能上头啊。儿子，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
1: 得嘞，哎，得嘞，
0: 再来一个吧。
1: 不顾及这个了，
0: 来个阿拉金德的。
1: 好嘞，情场面前无父子。
0: 什么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
1: 不是？我就
0: 正事儿吧。
1: 想起句老话，不知道搁哪合适。哦，
0: 好，
1: 这么说就是，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行啊。哎，
0: 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
1: 哎，我爸说的对。
0: 哎，
1: 就这个哈。
0: 来，
1: 我唱一个。
0: 来高的。
1: 唱这您放心，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
0: 非把我难住了不可。
1: 对呀，这个、
0: 你师傅都有箱子了。
1: 对对对，
0: 别。哎，柜子里边潮。嗯，来吧，
1: 这样挑一个，挑一个。我师傅跟我说了，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他教给我之后，说是这个段子听过的人都已经去世了。
0: 不是，我在想一句题外话。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哦，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
1: 拿这解心困，
0: 罢了，
1: 好吗？
0: 来吧，
1: 听这个啊，
0: 来，
1: 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
0: 你给我享受一下吧。
1: 来这个啊，
0: 嗯。
1: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哎哎，那春游，
0: 接这个，多大的回声啊，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那老百姓都知道。孩子，
1: 哎，
0: 什么呀这是啊，
1: 好像是不是就找我这仨？
0: 对，找他退钱去，知道吗？
1: 不是不行
0: 啊，
1: 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
0: 那也是你自个儿做的呀。
1: 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我一上台我说我唱。
0: 你好好的，你看这我踢你啊。啊，
1: 那就说
0: 显得比你弟弟还小着呢。
1: 我
0: 二十多都不这样，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
1: 就不
0: 啊，快快点，这都会，那没办法，孩子。
1: 那
0: 啊，
1: 您配合我唱给您说。哎呀，我不会耶，我就下去了，就完了。
0: 我就怕来不了这么嫩，你知道吗？
1: 忒嫩了，您这个。
0: 哦，
1: 这样吧，
0: 怎么着？
1: 我正经唱会。
0: 这你看，我是有能耐还是？
1: 怎么样？
0: 太好了啊！
1: 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遛嗓子。
0: 哦，是，你看，
1: 知道吗？
0: 我们孩子会
1: 唱完这仨，师娘才让进屋呢，明白吗？
0: 哦，我那在家里有人呢，是吧？
1: 对暗号。
0: 来，
1: 我唱一个，
0: 来吧。
1: 唱您这准不会，
0: 行，
1: 准不会，会不会搁一边吧。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
0: 凭什么呀？
1: 您是我爸爸，您是。
0: 有道理，爸爸听你的啊！来，
1: 对，好吧，行，这样。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
0: 太好了，哎呦，
1: 显示这个悠久。
0: 这正经的太平歌词，先来定场诗。
1: 听好了啊，
0: 嗯，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0: 嗯，
1: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0: 哎，
1: 接下来学徒我志诚诚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
0: 我们洗耳恭听。
1: 我曾经问个不休，
0: 行，就这个呀？
1: 啊，挺好。
0: 哦，好，对，
1: 换一遍。您不爱这个是吧？
0: 爱这个。
1: 吓我一跳啊。
0: 哦，吓我一跳。
1: 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我们就下去了。哦，啊，您要不说，
0: 我还要说来呢。哇，我都没听过呀。
1: 哦，还来这个，
0: 没有机会说啊。
1: 那这样咱换一遍，正经唱一个。
0: 来正经
1: 唱一块啊。
0: 哎，
1: 听我这个啊。
0: 嗯，
1: 这也您准不会了啊。
0: 哦，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
1: 真是啊。这也我师傅给我念的啊。
0: 那是。嗯，
1: 你听这啊。那庄公闲游出趟。
0: 哎，你等会儿吧。这我说这越唱越水了，这个
1: 怎么
0: 不是这庄公闲游，这个打油狗你也就唱这个。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是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这都臭了街，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就是因为这个。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这个真的啊。
1: 您这话说的
0: 啊，
1: 我不爱听了爸爸。
0: 怎么了？
1: 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您说什么都对
0: 啊，
1: 这段您这个不对了。
0: 这我怎么不对了？
1: 我后边还没唱呢。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啊？咱不是，这我师傅后来又改了，又不一样了。
0: 他学好了？
1: 什么叫学好了呀？
0: 都改了吗？啊，
1: 对，您想，庄公贤游出趟城西，北京城大了，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出趟城东，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走永定门，出趟城南，行不行啊？
0: 您哎，行，走吧，
1: 对不对？您别太武断了，是不是？没唱完呢。
0: 哦，后边有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行，
1: 听了啊，
0: 不是城西啊。
1: 当然了，爸您放心啊。
0: 哎，
1: 那庄公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
0: 南北角啊？
1: 怎么样？
0: 得就是大天桥过去的呗，是吧？嘿嘿哦，
1: 是火车道，这是
0: 这个有点意思了。
1: 怎么样？这您听过吗？
0: 这没听过。
1: 您会吗？
0: 不会。
1: 服吗？
0: 不服。
1: 那没意思。
0: 没玩儿我就服，一南北角我就服了。
1: 没意思
0: 啊！
1: 敏人好学，不使下子，您一点没有。
0: 废话，你唱着西直门了，我还死去吗？难道说啊？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
1: 那您啊
0: 啊，
1: 好几万句呢。
0: 哦，好家伙，你跟电视剧似的
1: 啊！
0: 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
1: 对
0: 啊，那来吧。
1: 好，你看您啊，我爸这什么意思呀？
0: 嗯，
1: 这抬杠小能耐，知道吧？哎，你没听我来，你来吧，来吧。
0: 嗯，
1: 一句一句让我唱，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
0: 哎，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找他退钱去啊。
1: 哦，行，往后唱啊。
0: 开始，
1: 多唱几句。您要觉得可以，咱就这样啊。
0: 哎，行，
1: 来啊。那庄公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
0: 嘿，看人家这个辙，嗯，
1: 你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这儿骑着驴，对吗？
1: 我唱了吗，爸爸？
0: 啊，来，
1: 爸爸！
0: 哎，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这是啊。这不，我听着顺呢，这就是一定是这个呀。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我觉得。
0: 哦，太好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啊，我后没唱了。
0: 这唱，愿爸爸嘴急了啊！
1: 对对对对啊！瞧见了，
0: 嗯，
1: 嘿，
0: 顺便添一版，嘿，
1: 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
0: 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
1: 他妈河北话，
0: 打保定那边来的啊，
1: 那不是
0: 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啊，
1: 哎，参军去了那个
0: 啊，老太太还是
1: 老太太，
0: 这听着有点心酸了，
1: 这行啊，
0: 太好了。

0: 一个老太太，
1: 哎，有一老太太，
2: 嗯，
0: 老太太今年60多岁，
1: 岁数不是特别大。
0: 她的丈夫21，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她要出去溜达溜达。
1: 哦，甩开这小伙子了。
2: 嗯，
0: 出了门打了个车就奔了西单。
2: 嗯，
0: 下哎下了车一看呢，
1: 哎呀，
0: 人还真不少。嗷嗷，
1: 这词儿讲究啊，少嗷嗷。
0: 嗯，
1: 值钱就值在这儿了。
0: 老太太、
1: 啊、
0: 溜达来溜达去，
1: 哎呀，
0: 有点累了。
1: 家歇着多好啊！
0: 打辆车
1: 啊，
0: 去了民族宫。
1: 我上这儿来了啊！
0: 到了这儿一看，呼，
1: 我有相声词呢啊！
0: 可了不得了哟！
1: 我就说是保定人，可了不得了。那么甘肃嘛呢？
0: 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
1: 哦，门口写着呢。
0: 哎，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
1: 何者押韵有板有眼。
0: 哎，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
1: 就是刚才的事情
0: 啊。收完了徒弟，下边有个节目，现在演的是郭麒麟。
1: 嗯，好，应时当令的节目，这就叫直播呀。嗯，
0: 郭麒麟，
1: 嗯，
0: 哎，说的真好呀。
1: 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知道吗？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
0: 哎，唱的那个太平歌词，
1: 哎呀，
0: 嘿，又有辙又有韵，哎，还有板，
1: 哎，这就是没羞没臊啊。

0: 这一切都很好。
1: 哎呀，
0: 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
1: 这是我。
0: 哎，他爸爸也挺好，
1: 多新鲜呐！
0: 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
1: 哎，你可得敢。
0: 嗯，哎，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
1: 哎，发自肺腑的赞扬。
0: 哎，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哎，回
1: 我也清醒了，
0: 回家转安。
1: 哎呦，
0: 哎，一看呀，爷们儿不在家，
1: 小伙子出去疯去了啊！
0: 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一会儿。
1: 哦，
0: 进了屋，两个人看电视。
1: 哎呀，这几点的事儿这是
0: 啊？老头站起来上厕所，
1: 还有老头这里头、啊、
0: 哎，老王大爷呀，
1: 哦，好嗨，还带解释的、啊、
0: 老头睡了一觉，
1: 嗯，
0: 睡醒了，
1: 怎么样？
0: 完了，结尾。
1: 真好啊！哎呀，回来，回来。那你走不行啊，好家伙，人非插壶我怎么办啊、
0: 哦、
1: 这段真好，
0: 好不好？
1: 我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
0: 当然了，
1: 太好了啊、嗯、观众也爱听，我也爱听，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
0: 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没问题，
1: 来，
0: 您放心啊。
1: 嗯，
0: 那庄公先有出趟城，那没讲、啊、
1: 你有提词器。
0: 哎，瞧见了，
1: 哎，
0: 西直门立交桥上，
1: 呼，人呢？
0: 哎呀，太多了、
1: 啊！等会儿，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
0: 您说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对了，
1: 为什么呀？
0: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
1: 啊，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我捡了个老头。
10: 老头啊？
9: 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10: 他揍我干嘛呀、
9: 嗯、
10: 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9: 趴着呢。
10: 他不光趴着，
9: 嗯，
10: 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呢。
9: 喊什么呀？
10: 救命啊，救命啊。
9: 哟呼，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10: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
9: 嗯，
10: 周围这老百姓哗
9: 哦
10: 哗哗哗哗，
9: 这涨潮呢，这是，
10: 这都围上来了，
9: 就得救这老头啊。
10: 哎呦，
9: 嗯，
10: 坏了，
9: 怎么
10: 哗哗哗哗，
9: 这怎么回事啊？
10: 退了潮了，
9: 全走了。
10: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
9: 嗯，
10: 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9: 是啊，
10: 他们不管啊，
9: 你管，
10: 我也走了。
9: 哎，混，这事儿你得上去。
10: 不，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9: 真过去了。
10: 哎，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
9: 嗯，
10: 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9: 怎么了？
10: 我犯难了。
9: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10: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
9: 啊、
10: 我都不知道啊。
9: 嗨，行行，
10: 怎么了？
9: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10: 什么主意？
9: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啊？
10: 在兜里揣着呢。
9: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10: 各位各位、啊、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9: 对不对？
10: 我要有你那么二两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9: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10: 可不是吗？
9: 嗯，
10: 我也不乐意垫啊。
9: 是，
10: 我本来就想给他垫一挂号费。
9: 是，
10: 没想到一刷卡，
9: 嗯，
10: 蹭，
9: 怎么
10: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9: 10000多块钱呢？
10: 啊，我心疼这钱啊！
9: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10: 对，
9: 嗯，
10: 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9: 对，哎，
10: 周围没人，
9: 嗯，
10: 我过去悄悄的、
9: 嗯、
10: 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 哎呀，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9: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10: 啊，
9: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10: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9: 你实话实说呀。
10: 实话实说
9: 啊，
10: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9: 是
10: 倒马路上了，
9: 对，
10: 我给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9: 是啊，
10: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搁谁谁能信啊？
9: 哎呀，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这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10: 那咱先试试
9: 试试，
10: 我给谁打
9: 呢？随便来一个。
10: 那咱挨着打吧，先打这个，
9: 就这个。
10: 喂，
9: 通了。
10: 你可别不信呐。
9: 你别心虚。
10: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捡的。我捡着干嘛呀？这个手机呢，它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着。
9: 是
10: 我悄悄的呀过去给他拿出来的。
9: 哎，
10: 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我说他不信吗？我说
9: 您这都说乱了。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10: 慢慢说啊。
9: 嗯，
10: 那咱接着打，
9: 再打这个。走。
10: 喂，你先听我说呀。是这么回事儿、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
9: 是
10: 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9: 说什么呀？
10: 哦，您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9: 哦，这老头啊，
10: 啊，
9: 他打南边来的呀。
10: 哦，打南边来的。
9: 是啊。
10: 哦，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9: 有点白胡子。
10: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啊？
9: 拄着个棍儿呢。
10: 那就对了。
9: 怎么对？
10: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9: 哎，
10: 说上来了。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到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啊。
9: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10: 这老头认识人也够杂的呀，这个人啊。
9: 您这全都打乱了。
10: 那我怎么办呢？
9: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
10: 啊
9: 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10: 什么叫直系亲属？
9: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10: 这儿子没发现
9: 啊。
10: 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9: 老疙瘩
10: 啊，
9: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10: 这保不齐啊。
9: 哎，
10: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9: 你给他打打。
10: 喂，哎，老疙瘩吗？
9: 那边怎么说的？
10: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9: 对呀、
10: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9: 是啊。
10: 别
9: 急，
10: 这别来这套，
9: 我不信。
10: 没，这没法信。
9: 嗯。
10: 哥们儿，也不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9: 这还看日子吗？
10: 4月这1号。
9: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10: 今天我接了么？啪！这8个这电话了，
9: 太寸了这。
10: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9: 你也干过，
10: 干过。
9: 哦，
10: 去年愚人节，我给哥们打电话，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出事了。
9: 是啊，
10: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9: 真去了，
10: 到那儿找了这3月。
9: 嚯、
10: 身上没钱了。要着饭回来的。
9: 你说你损不损啊？
10: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你给我讲什么？那叫聊斋呀、
9: 聊斋呀、他把你呀、当成恶作剧了。
10: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
9: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10: 哎，
9: 嗯，
10: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9: 小棉袄
10: 啊。
9: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10: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9: 你试试，
10: 咱打一个。喂，小棉袄吗？
9: 那边怎么说的呀？
4: 你谁哟、
9: 哦？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

0: 闹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1: 住，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嗯，在老头犯了病的马路上跌倒了啊。
2: 是啊，
1: 让你给救了哈，
2: 对呀、啊，
1: 送医院来了哈，啊，医药费啥的你也给垫着了哈，
2: 我给垫上的呀，
1: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啊，
2: 是，
1: 你糊弄鬼呢，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1: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2: 是啊，
1: 忽悠我呀，啊，快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哎呀，
0: 又把你呀，啊，当成个骗子了，
1: 你多讨厌这！
0: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1: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0: 也是，
1: 这么着，嗯，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哦，行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0: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1: 就给他。
0: 谁呀？
1: 母老虎。
0: 哦，母老虎。
1: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0: 嚷嚷什么呀？
1: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哎
0: 呦，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3: 中啊，这回准了。
0: 准了。
3: 毁了。
0: 怎么了？
3: 我不敢说呀。
0: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 母老虎。
0: 实话实说。
1: 得，嗯，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
1: 他也爱信不信，嗯，就这么着了。
0: 对，哎，
1: 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0: 是，
1: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哎，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嗯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啊，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0: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1: 我信。
0: 哦，真信了。
1: 我信了。
0: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1: 那是啊，嗯，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哦，小伙子，嗯，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0: 劝你，
1: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啊，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哦，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啊，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0: 把你当成这绑票的了。哎呦，别叹气了，你呀，还得接着打。
1: 我打什么呀？嗯，我在给谁打呀？
0: 怎么了？
1: 让您各位说说。嗯，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嗯，到底儿也没信我的呀。
0: 也是。
1: 又把我当成搞恶作剧的，嗯，有说我是骗子的，嗯，还把我当成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说相声的，哎，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这是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啊，叫谁谁不来，问谁谁不信，我以后还敢去做这好事的吗？
0: 行了行了行，你别在这儿发这牢骚了。
1: 怎么？
0: 就刚才你打这电话呀？嗯，搁我也不信。
1: 干嘛呀？
0: 你连这老头叫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啊？我没别办法啊。
0: 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看这手机上不有那摄像头吗？啊，哎，你给这老头啊拍张照片，下边再写上在哪个医院住着啊，你花了多少钱，你把这照片当彩信这么一发，他们能不信吗？
1: 各位，还是这说相声的脑子好使啊。
0: 看看，
1: 我要有你二两，你再多给我一两三两，我真着，哎，我给他点什么医药费呀，啊？我都
0: 这是打酒来了。
1: 这主意太好了。
0: 是，
1: 当时我就把手机给掏出来了。哦，我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这老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了足足有十几张。哦，最后写了边边的写，写了边边的写，把这彩信一按群发，发送成功。
0: 你还群发干嘛呀？
1: 那当然，谁让刚才他们都不信我呢？
0: 是，
1: 这回我让你们都看见这照片，我把你们全折腾医院里来。
0: 他们来没来呀？
1: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0: 谁来的呀？
1: 哥，这哥们儿，
0: 哦，这那老疙瘩，
1: 刚才是你打的，这电话呀？哎，
0: 是我打的。

0: 人我就认识啊。
1: 是啊，
0: 一看这照片，我就吓我一跳啊。
1: 你早干嘛去了你？
0: 哎呀，你
1: 哎，
0: 在那等着啊。
1: 嗯，
0: 马上，这么马上就到。
1: 哦，这就来了。
0: 咱随时就，还得保持通话呀。
1: 嗯，
0: 要是哥们儿，你这人我这哎真，嘿嘿嘿。
1: 你别谢了，有这功夫你就到了这个。
0: 喂，哎，刚才是你打电话哈？
1: 哦，这是那个，
0: 哎呀，小棉袄记起来没？
1: 哦，小棉袄。
0: 哎呀，你说你这人啊，你让我说你啥好？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呐！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咱俩随时保持通话。让我说你啥好？
1: 又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刚才是你了打的电话呀？
1: 哦，这是那老伴儿。
0: 大妈老糊涂了。
1: 嗯，
0: 刚才我们姐夫跟我说呀，哎，我们老头啊在楼下犯了病摔倒了，让一小伙子给救了。
1: 是，
0: 可巧你这照片就来了。哎呦，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了。这怎么话说的？哎，你在那儿等着啊，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咱俩随时保持通话，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我儿子说啊。
1: 哦，这些人来没来呀？
0: 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到了医院。
1: 全都到了，
0: 老嘎的小棉袄老太太带他儿子，
1: 哦，
0: 全都来到了我的跟前儿。
1: 嗯，
0: 这时候啊，这老大爷醒过来了。
1: 醒了。
0: 哎呦，他儿子不但把这钱还给我了，
1: 啊，
0: 而且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啊。
1: 是得谢谢你，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啊，
0: 我说嗨，这叫什么事儿
1: 啊？
0: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对，
0: 再者说了，
1: 啊，
0: 老头现在也没事了，
1: 嗯，
0: 这有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大家伙呢。
1: 是啊，
0: 您工作那么忙，
1: 啊，
0: 您还往这跑，真是风尘仆仆的。您这是打哪边来呀？
1: 你打哪边来的？
0: 小伙子一说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这是打那边来的，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6: 对，
5: 上台来呢还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让大伙儿熟知一下
5: 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6: 嗯，
5: 我的名字呢叫孟鹤堂。
6: 你好。
5: 这位老师呢是我的搭档。
6: 嗯，
5: 叫周九良。
6: 是我。
5: 我们哥俩呀，通过这几次录制相声有新人呢，
6: 啊，
5: 发现了。
6: 发现什么了？
5: 大家真的都太辛苦了。
6: 是呢，
5: 尤其国立老师。
6: 对，
5: 这么大岁数了，
6: 63了，你瞧瞧，
5: 还在这熬着。
6: 按理说您退休3年了，已经。
5: 真的
6: 是呢。
5: 您别太拼了。
6: 对，
5: 学会享受生活。
6: 没错。
5: 这人呢？
6: 啊，
5: 就这一辈子。
7: 这是夸我的。
5: 过去啊。
6: 啊。
5: 就没了。
6: 这国立老师要完是怎么着？
5: 你别瞎说。
6: 嗯，
5: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6: 对，嗯，什么话这是？
5: 咱得劝劝国立老师。
6: 对，
5: 这么大岁数，别太拼，
6: 颐养天年吧。
5: 您得学会生活。
6: 哦，学会生活。
5: 对了，
6: 这生活还得学。
5: 会活着。
6: 哦，
5: 会活着这方面，我羡慕两个人。
6: 谁呀？
5: 一个我们德云社于谦于老师。
6: 哦，于老师好玩，
5: 那叫会活着。
6: 对，
5: 有我师父老在台上说，三大爱好，
6: 嗯，
5: 抽烟、喝酒、烫头。
6: 这大伙儿都了解，
5: 大伙儿都知道。
6: 是，
5: 其实不止这三样爱好，
6: 还有别的吗？
5: 人家喜欢小动物，
6: 哦，有爱心呢，
5: 开一马场，
6: 自己开的，
5: 养那小孩。

0: 咱别学人家。
1: 废话，
0: 咱就说于老师这种生活状态，你羡慕不羡慕？
2: 老师刨外，我最羡慕的，周九良他父亲，
1: 我爸爸，
2: 那老头太好玩了，
1: 是吗？
2: 老北京人，退了休之后没什么事干，就喜欢文玩。
1: 哎，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
2: 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
1: 文玩的核桃，
2: 这都讲究。
1: 对，
2: 拿到手您得揉。这个在文玩界有一专业名词叫盘。
1: 哦，您了解。
2: 盘可讲究了。
1: 怎么呢？
2: 怎么盘？盘到什么程度？
1: 是
2: 用什么油盘？这都讲究。
1: 哦，盘这个还得用油。
2: 那当然了。
1: 用什么油啊？
2: 人油。
1: 人油。您说的有点甚呢，
2: 就是人身体分泌出这个油脂啊，
1: 哦，
2: 拿这个盘出这东西来，又红又亮，那质地就跟那个小珊瑚似的，
1: 哦，就那么好看。
2: 但是一般人盘不到这个程度，
1: 是吗？
2: 他爸爸，人家就能盘到。
1: 我爸爸为什么能盘出来？
2: 他爸爸油多呀。
1: 哦，
2: 为什么能分泌这么多油脂呢？
1: 什么原因啊？
2: 他爸爸每天喝鲫鱼汤啊，催油。
1: 对，是。这玩意儿还利于产后的哺乳。我爸爸男的女的？这是
2: 哎呀
1: 啊，
2: 就是你爸爸想尽办法促进油脂分泌。
1: 没有那么棒的。
2: 拿这油盘什么呀？核桃。
1: 哦，
2: 核桃这可讲究了。
1: 是
2: 什么叫闷尖？哪叫官帽？
1: 对，
2: 还有什么叫鸡心？
1: 哦，
2: 我小时候咱也不懂啊，老听他爸爸说盘什么狮子头
1: 啊，这最名贵。
2: 我就琢磨了，盘狮子头那不得咬手啊？
1: 对。怎么还能咬手呢？
2: 你琢磨他爸爸上动物园找俩狮子往这一蹲，听话啊
1: 啊！
2: 今儿我要盘你们。
1: 对，
2: 哗！
1: 你给我回来！我爸爸这是作死去了，这是
2: 不是小时候不懂吗？后来才知道狮子头不是这个，
1: 对，
2: 这么大根儿，
1: 哎
2: 哎，俩在手里揉，我也学他爸爸弄俩狮子头，手里揉呗，
3: 哗啦哗啦哗啦，直掉肉沫啊，哎呀，哗啦哗啦，
1: 您说这是肉丸子吗？不，
2: 那还挺咸，你知道吗？这边揉俩狮子头，这边揉俩鸡心，
1: 我再给你烤俩腰子，
2: 对，我再来瓶老村长，
1: 谁给你磕上了？
2: 怎么了？烤腰子干嘛呀？
1: 不是什么狮子头啊，
2: 是狮子头吗？
1: 这核桃的品种叫狮子头。
2: 对，现在才明白。
1: 您不懂别胡说八道。
2: 人他爸玩的好啊。
1: 嗯，
2: 不光这核桃，
1: 是
2: 家里边整堂的实木家具
1: 是
2: 都得盘呐。
1: 这家具怎么盘？
2: 家里边有一根雕，
1: 哦，
2: 这么大个儿，
1: 一人来高啊，
2: 雕了一条龙。
1: 嗯，
2: 这龙雕的可太漂亮，
1: 是
2: 那龙鳞呢片片分明，
1: 哦，
2: 龙爪锋利无比。
1: 哎呀，
2: 他爸爸一看这龙就来气。
1: 怎么还来气呀？
2: 干干巴巴的，
1: 哦，
2: 麻麻赖赖的，
1: 是
2: 一点都不圆润。
1: 不是刚雕出来都是那样
2: 盘它。
1: 您先回好，
2: 盘这龙啊，
1: 跟雕也盘啊。
2: 您琢磨那鳞片跟小刀子似的，
1: 是啊，
2: 那龙爪跟小锥子似的，
1: 对呀、
2: 好家他爸爸哗盘完之后，您再看这根雕，红木的，
1: 对，啊，血都滋出去了，那不，
2: 盘一会儿啊，没血了，
1: 是啊，
2: 他爸没血了，
1: 是，
2: 就剩一丝血啊，碰一下就死，
1: 对，
2: 站着不动了，嗯，
1: 您现在我爸爸这是干嘛呢？
2: 回城加血，
1: 哎。没听说过，
2: 那
1: 是我爸爸这是偷完塔刚回来，这是
2: 没血怎么办呢？
1: 赶紧上医院，
2: 上医院吧，上医院输血去。
1: 对，
2: 给他爸爸打的鸡血
1: 啊！
2: 他爸爸一出来状态都变了。
1: 哟，
2: 好家伙，看什么都想盘啊！
1: 嗯，
2: 医院门口有一寿山石，
1: 是
2: 他爸爸看着来气
1: 啊，
2: 干干巴巴的，
1: 是
2: 麻麻赖赖的，
1: 哎，
2: 一点都不圆润。
1: 寿山石
2: 盘他
1: 哟。
2: 盘你寿山石，
1: 您可歇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2: 寿山石盘完，这值钱了。
1: 怎么值钱了？
2: 鸡血石。
1: 哎，对了，这点鸡血全糟践了。
2: 盘完之后，医院门口有一遛狗的老大爷，遛了一条沙皮。他爸爸看着这狗了，
1: 您来，
2: 麻麻赖赖的，
1: 是干干巴巴的，一点不圆润，盘的。那沙皮也盘呐，
2: 盘的盘盘什么呀盘？
1: 啊，
2: 人遛狗那老头一看他爸爸来了，兜里边拿出刷子来，
1: 干嘛呀？
2: 给那狗啊

0: 刷油。哎，啊，我圆润了，我圆润了。
1: 这看见我爸爸都怕了。
0: 回家吧。嗯。打车回家。
1: 是啊。
0: 到了家之后，出租车司机都没要他爸爸钱。
1: 干嘛没要钱啊？
0: 他爸爸，嗯，把出租车盘了一遍。
1: 去你的！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7: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6: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7: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0: 谁还有套路？
9: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0: 啊，谈恋爱，
9: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0: 这有什么套路？
9: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0: 那她
9: 得试探你。
10: 她
9: 问你
10: 是吗？
9: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0: 没感受到
9: 这个啊，朋友们来了啊。
10: 哎，
9: 嗯，
10: 这是我女朋友，
9: 儿鹏，
10: 您见笑。
9: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0: 啊，上哪玩啊？
9: 嗯，上哪玩去啊？
10: 我想想啊，
9: 嗯，
10: 有了，
9: 去哪儿啊？
10: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9: 去哪儿？
10: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9: 动物园。
10: 对，
9: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0: 稍微有点凉、啊。
9: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
10: 啊？
9: 那大象馆，
10: 对，
9: 骚不骚？
10: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骚。
9: 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0: 啊、动物是有点、
9: 狐狸馆，
10: 哎，
9: 骚不骚？
10: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9: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0: 啊，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9: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10: 哟，
9: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10: 哎，
9: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0: 哎，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9: 我不吃烤鸭，不吃。
10: 那你喝着炒菜
9: 吃，你听听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找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0: 换，行不行？
9: 啊，
10: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9: 火锅，
10: 嗯，
9: 火锅有没有味儿？
10: 有味儿、啊。
9: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0: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9: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
10: 哦，
9: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0: 啊，这一首歌。
9: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啊，
10: 这也是套路，
9: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0: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9: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0: 是吗？
9: 像这个导游，
10: 导游有套路。
9: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10: 这我知道了
9: 啊，
10: 蒙这个大伙的钱。
9: 不是
10: 带你逛那个。
9: 你说那是黑导游。
10: 您说这个
9: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0: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9: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9: 问到了他转呢。
10: 是这样
9: 吗？还往会的说呀。
10: 那你学一回。
9: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10: 啊，
9: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10: 哎，
9: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0: 啊，就在这儿。
9: 哎，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0: 是是是。
9: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0: 就来这个啊！
9: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朝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0: 上吊，吓我一跳，
9: 自由的合照
10: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9: 谢谢，请开始吧。
10: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9: 你好，
10: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9: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0: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9: 你说的是白塔、
10: 那个、
9: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0: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9: 好，
10: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9: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9: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0: 啊，
9: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0: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9: 他不会，
10: 好，
9: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哦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9: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0: 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9: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0: 什么行业呢？
9: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0: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9: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0: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9: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0: 可以啊，
9: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0: 行啊，
9: 看看舒服不舒服。
10: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9: 好好好，
10: 可以。
9: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0: 行，
9: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
10: 稍微难受一点。
9: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哟，小豪。
10: 陈大夫您好。
9: 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0: 是，
9: 别紧张，别紧张。
10: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住院。
9: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0: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9: 没问题，特别好。
10: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9: 吃了多少？
10: 我吃仨馒头。
9: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0: 是，
9: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0: 行吗？
9: 好，没问题。
10: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9: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0: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9: 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0: 您说。
9: 放松心态，
10: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9: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10: 我就能出院了。
9: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0: 是是是，
9: 好不好？
10: 好好
9: 行，那就这么着。
10: 哎，谢谢。
9: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0: 您先忙，您先忙。
9: 好嘞，拜拜。
10: 哎，拜拜。
9: 哎，你看，
10: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9: 句句都是套路。
10: 多好的蛋啊！
9: 实话没跟你说。
1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9: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9: 那我实事求是。
10: 我有着心理素质。
9: 咱再来一回。
10: 你再来一回吧。
9: 没问题。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0: 对，
9: 还是刚才的话语。
10: 是这意思呀？
9: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9: 心理素质大不大？
10: 我当然很强，
9: 好不好？
10: 好极了。
9: 承受住啊，
10: 没问题，
9: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9: 没有、啊、说别人呢。
10: 行行行，
9: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0: 陈大夫，
9: 小猴。哎，
10: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9: 嗯，
10: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9: 吃多少？你说。
10: 仨馒头。对，
9: 回光返照。哎，这。
10: 回光返照，
9: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9: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0: 哎，
9: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10: 没您这么说话，
9: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0: 那个我听说了，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9: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9: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9: 当然也不是没救。
10: 嗯、
9: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0: 哦，
9: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0: 嗯嗯，
9: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0: 是。
9: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3期临床的治疗。
10: 哎呦，
9: 外国有一个患者，
10: 嗯嗯嗯，
9: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0: 好了，
9: 死了。
10: 哎，去你的吧。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请
11: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6: 哦，主要说我
15: 了不起，
16: 不敢当，
15: 著名相声演员，
16: 嗯，
15: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6: 哎，
15: 如意
16: 是我。
15: 相声说得好，
16: 我们这不用
15: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16: 嗯，
15: 太少了。
16: 是啊。
15: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6: 为什么呀？
15: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6: 啊，
15: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6: 喜欢相声啊。
15: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16: 嗯，
15: 谁还练功啊？
16: 哦，现在少了。
15: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6: 啊，
15: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胸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6: 啊，报菜名。
15: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6: 对呀、啊，
15: 演员嘛，
16: 啊，
15: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6: 哎，这是老话。
15: 您说现在，
16: 嗯，
15: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6: 您听，
15: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6: 反正确实少了，
15: 哎，但是
16: 啊，
15: 人家就下这功夫，
16: 没这样夸，
15: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6: 啊，
15: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6: 是
15: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16: 嗯，
15: 倒背如流，
16: 都念
15: 了。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6: 什么呀？
15: 相声才子
16: 啊，倒是这么叫我，
15: 多大的学问！
16: 哎呦，您捧了，
15: 您、
16: 啊、
15: 这是什么呀？
16: 什么呀？
15: 囊肉
16: 啊，
15: 学问，
16: 你说准了啊，
15: 这是学问
16: 啊。
15: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16: 嗯，
15: 人外有人
16: 啊，
15: 他这些个学问呢，
16: 嗯，
15: 得分跟谁比，
16: 跟谁比。
15: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6: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15: 夸您呢。
16: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5: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6: 差多少啊？
15: 也就18000里呗。
16: 啊，
15: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6: 我是那猴啊，
15: 不许美化自己。
16: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5: 是是是，
16: 我也别说比你强。
15: 对，
16: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5: 比试一下，
16: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5: 可
16: 来一回文字游戏。
15: 可以啊。
16: 咱来，
15: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6: 好吧。头头说了，
15: 嗯，
16: 咱俩说5个字。
15: 哪5个字？
16: 天桃林香八。
15: 然后呢，
16: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 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7: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6: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7: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6: 啊。
7: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6: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7: 什么叫袜子？你这
16: 什么叫列子呀？
7: 这举例说明吗？
16: 那叫举例说明。
7: 有文化多可怕
16: 啊。
7: 行了，
16: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7: 您先说一个吧。
16: 头一个字是天。
7: 天怎么拆？
16: 说一大念个天。
7: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6: 哎，
7: 一大念个天。
16: 对了，
7: 谁问谁？
16: 吕蒙问孙权。
7: 三国。
16: 对呀、啊、
7: 问谁？
16: 关羽哪里去？
7: 关公。
16: 是
7: 去哪儿了？
16: 麦城宾了天。
7: 哦，
16: 这是三国的典故
7: 啊。
16: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7: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6: 对呀、
7: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6: 嗯，
7: 您是不是？
16: 是啊，
7: 有点意思。
16: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7: 该我说了
16: 啊。
7: 听着吧，我怎么说
16: 照着我这说呀。
7: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7: 吕蒙问孙权。
16: 问谁呀、啊、
7: 关羽哪里去？
16: 哪儿去了？
7: 麦城宾了天、嗯、这记性
16: 好、
7: 啊、你看看
16: 不错
7: 是吧。
16: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7: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6: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7: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6: 什么意思
7: 啊？
16: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7: 哦，照着您这格式
16: 啊，
7: 我单独再做一个，
16: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7: 您没说清楚吗？
16: 听着吧，
7: 嗯，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7: 天
16: 天，
7: 特乌阿天，
16: 特乌阿天。
7: 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7: 谁？豪仙问路仙。
16: 怎么样？不怎么样。
7: 啊，我这个。
16: 头路说了、啊，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7: 不是。
16: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7: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6: 啊，
7: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6: 这我看过呀，
7: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6: 白鹿童子。
7: 对呀、啊、
16: 梅鹿童子。
7: 你知道这俩人啊？
16: 哦，你说这两位呢？
7: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6: 嗯，是是、
7: 哎、豪仙问鹿仙。
16: 那问谁呀、啊、
7: 问南宫哪里去。
16: 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7: 弹簧干嘛呀？
16: 干嘛还逛一下呀？
7: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南极翁哪里去？
16: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7: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6: 啊？
7: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6: 哦，就那老寿星。
7: 大脑袋老寿星啊？
16: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7: 当然了。
16: 他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16: 啊，
7: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6: 哦，南天门。
7: 南天门的故事。
16: 哦，
7: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6: 嗯，
7: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6: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7: 嗯，再来，
16: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7: 第二个字是
16: 桃。
7: 桃，您先说。
16: 说穆兆念个桃。
7: 谁问谁？
16: 许褚问张辽。
7: 嚯，还是三国。
16: 哎呦，听出来了，
7: 这有点意思啊。
16: 还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16: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7: 不出这本书了
16: 就有这把握。
7: 哇，您是许褚
16: 问张辽。
7: 问谁？
16: 问蒋干哪里去。
7: 哪儿去了？
16: 相府献寿桃。
7: 嚯，
16: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7: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6: 哎，
7: 蒋干献桃，
16: 是，
7: 哎，拍马屁吗？
16: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7: 这我们都明白。还是有点意思啊。
16: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7: 啊，又该我了
16: 啊。
7: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16: 谁问谁？
7: 先路问先豪。
16: 那问谁呀？
7: 问南极翁。哪里去
16: 啊？这南极翁是
7: 没记住啊。
16: 谁？
7: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6: 还是这老寿星？
7: 大脑袋老寿星啊。
16: 还是他是吧？
7: 对呀、啊。
16: 这回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三月三
16: 啊，
7: 赴蟠桃。
16: 哦，这回是姚知会。
7: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6: 对，曹孟德。
7: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6: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7: 我踩着你呢。
16: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7: 第四个字是
16: 香。
7: 您先说。
16: 说何日念个香？
7: 谁问谁？
16: 鲁肃问周郎。
7: 问谁？
16: 刘备哪里去？
7: 哪儿去了？
16: 甘露寺降香。
7: 哇，
16: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7: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6: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7: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6: 啊，
7: 香是吧？
16: 香。
7: 说何日念个香？
16: 谁问谁？
7: 豪邦问路邦。
16: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7: 哎，你没听
16: 啊？
7: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6: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7: 啊？那、啊、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6: 嚯、哎，
7: 豪邦问路邦，
16: 问谁呀、啊？
7: 问。
16: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7: 啊？
16: 怎么样？
7: 怎么不问了？
16: 头晕。
7: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6: 你太没羞没臊了！
7: 问吧，去哪儿了？
16: 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6: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7: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箱的吗？
16: 对呀、
7: 啊，这是学问，
16: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7: 最后一个字是
16: 八。
7: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6: 听好了，说撇捺念个八。
7: 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
7: 停。
16: 怎么意思？
7: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6: 怎么了？
7: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呀。
7: 唐僧问白马呀。
16: 啊、
7: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6: 是我说的。
7: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他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16: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7: 不对吗？
16: 多新鲜呀！
7: 那是
16: 《水浒》啊。
7: 哦，
16: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7: 啊。什么意思？
16: 这是西游记。
7: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6: 干嘛改西游记呀、
7: 啊？啊，
16: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7: 啊，
16: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7: 啊。你
16: 啊呀，别介，换换。
7: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6: 我知道你能说呀。
7: 啊？
16: 那不成
7: 啊！
16: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7: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6: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6: 听好了，说撇儿捺念个八。
7: 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
7: 问谁？
16: 悟空。哪里去？
7: 哪去了？
16: 去捉猪老八。
7: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16: 哎，
7: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6: 对，
7: 听我的吧。
16: 嗯，
7: 好的呢。说撇儿捺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豪吧问
16: 豪抓呀，
15: 豪妈
16: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5: 说皮儿呢，念个八。
16: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5: 说皮儿呢，念个八。
16: 大脑袋休息。
15: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6: 我怕你忘了。
15: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儿呢，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皮儿呢，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你奶奶问你妈。
10: 你这像话吗？
16: 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5: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6: 啊。
15: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10: 古人，
15: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6: 啊，
15: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6: 那是妖精。
15: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6: 那得算古人
15: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6: 无比，
15: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6: 不至于。
15: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6: 不是，您误会了。
15: 怎么了？
16: 我的意思是说呀，
15: 啊，
16: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5: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6: 去你的！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1: 说来听听。
1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1: 嗯，
1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1: 嗯，
1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1: 说什么？
1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

0: 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桃花灼灼，杏花袅袅，是动人的浪漫景致，也是镌刻在烟火人间的温柔诗意。节目开始，请出两位听友王继如、邢玉芬，带来动听的女声二重唱《桃花红，杏花白》。

0: 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唱，婉转悠扬的曲调，清甜温柔的和声，将繁花盛放的明媚和山野灵动娓娓唱响。阅尽繁花烂漫，更需奔赴山河壮阔，江河奔涌，岁岁不息，一条河流承载着岁月变迁，文脉传承，滋养一方水土，孕育万千故事。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
1: 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
2: 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走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

0: 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0: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充满无限张力、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
0: 长征，
1: 长征，
0: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河流。
0: 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
1: 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
0: 长征，
1: 这是一条河流，
0: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
0: 一条信念的河，
1: 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永不干涸的
0: 一条大河。

0: 两位听友铿锵深情的诵读，层层递进，句句走心，探寻河流承载的岁月底蕴与山河力量，让我们在朗朗声韵中读懂了山河壮阔，岁月绵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大地底蕴深厚，古韵悠长，无数千古唐诗都曾镌刻下河北的山河盛景与人文风华。下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唐诗里的河北》，以诗为媒，以声传韵，温柔雅致的声线串联千古唐诗与河北风物，带我们在笔墨诗词间领略燕赵大地的古韵风华与山河之美。
1: 长风渡幽烟，诗韵落河朔。盛唐的月光穿过千年风尘，轻轻铺展在燕赵大地的山河阡陌之间。那些落笔成千古绝唱的唐诗，字字句句皆是河北的风骨与风韵，将这片土地的山海壮阔、边塞豪情、烟火温柔尽数封存在平仄韵律之中，让一方水土的底蕴随诗行岁岁长青。唐诗里的河北，是山河苍茫的雄浑画卷。李白一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道尽北疆雪野的磅礴苍茫。北望蓟门大地，左勇提笔绘尽边塞胜景。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微惊。茫茫雪原映着破晓曙光，猎猎战旗迎风舒展。山海环抱古城，烽火映彻云天。太行横亘，河川奔流，勾勒出河北山水刚柔并济的万千气象。唐诗里的河北，是边塞慷慨的铁血风骨。这片古称河朔幽烟的土地，自古便是兵家要塞、英雄故土，藏着盛唐最激昂的边塞诗魂，高士策马驰骋榆关古道，亲历燕赵烽烟，吟出窗金法鼓下榆关，精佩威仪结石间的壮阔诗篇。金鼓震天，旌旗绵延，铁骑踏过结石山海，长风裹挟战役，山河皆含壮志，写尽河北边塞的雄浑气魄与家国豪情。唐诗里的河北，是千载流传的文脉烟火。时光褪去烽烟，这片土地亦有市井繁华，文脉悠长。李白踏遍燕赵沃土，落笔盛赞此地风物：魏都皆燕赵，美女夸芙蓉，勾勒出古河北商贸繁盛、烟火喧嚣的盛世图景。岑参策马邯郸古道，一句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让千年邯郸的古道风华、燕赵古韵随诗行流传至今。易水河畔，唐诗续写荆轲、建立的侠义传奇，少年义气、壮士风骨在字字铿锵中代代相传。唐诗里的河北，是岁岁牵挂的家国故土。山河万里，风月同迁，杜甫一句 剑外忽传收蓟北，春闻涕泪满衣裳，让蓟北这片河北沃土成为唐人心中家国安宁的牵挂寄托。战乱平息，故土归宁，所有的欣喜与赤诚皆系于这片幽烟山河。从边塞烽烟到市井烟火，从山河壮阔到文脉绵长，无数诗人以诗为笺，以情为墨，写遍河北的一山一水，一风一俗。千年岁月流转，唐诗的余韵从未消散。如今燕赵大地，山河依旧，太行巍峨，长河奔流，榆关苍劲，蓟北悠远。那些镌刻在唐诗里的河北风骨与风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肌理，成为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化底色，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亦是岁月清欢。学会独处，沉淀内心，是成年人最珍贵的修行。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齐莹带来的走心朗诵《独处》。
2: 给诗意阑珊的春夜悄悄笼上一层薄纱，悄悄遮住似水柔情的月华。待清风徐来，便轻轻摇曳独觞的岸波，一个人默默地独处。远离虫鸣曲弹，远离觥筹交错，一个人静静地沉思。远离灯红酒绿，远离纸醉金迷，一个人悄悄地回味。远离黄粱一梦，远离五彩缤纷，回首那似水的流年，默默地增着镌刻的皱纹，水墨勾勒的眼影沉迷，银色镶嵌的发丝闪烁，腮红描绘的两颊低垂，只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唯独拥有一颗跳动的暖心，初衷依旧。看月圆月缺，盼冬去春来，亦缘聚缘散。不轻奢花前月下，不祈求情满西楼，不断想春梦无痕，只是渴望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铁杆知音，能够相辅相成，懂我一生。一曲渡红尘，百度为了谁？一曲往后余生，真爱给了谁？一曲甘心情愿爱着你，江湖送了谁？是谁看尽了尘世的繁华？是谁领略了心情的冷漠？是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 既然不能相忘于江湖，就要解锁迷离的束缚，破茧成雨蝶，让淡淡的爱随风而去，人生如梦，还我一片安宁。

非常治愈的分享，让人豁然开朗。质朴通透的文字，细腻温柔的解读，告诉我们独处不是孤独，而是自我沉淀，丰盈内心，治愈自我的时光。世间万般情愫，总有思念藏心底，温柔藏流年，岁岁念念皆为情深。节目最后是听友青石带来的温情歌曲《想你一次》，落一粒沙，深情舒缓的旋律，细腻走心的歌声，将心底绵长的思念娓娓诉说。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元朝创建的元大都，奠定了老北京四平八稳的棋盘格局。那后来是乱雄争霸，朱元璋建立明朝，把南京城当作根据地，但是却一直琢磨着呀迁都的事儿，天不随人愿，他直到去世都没能如愿以偿。没想到他儿子当上皇帝之后，又把都城迁回了北京。这个皇帝是谁呢？他为什么对燕赵大地情有独钟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个迁都北京的皇帝，那就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今天我们说说燕王朱棣夺取皇位的故事。燕王夺权的这场战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这老百姓呢称为燕王扫北。其中很关键的战役，那就是燕王朱棣跟他的侄子朱允炆的军队在滹沱河这一带的几番大战。咱们从头说来，虽说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可人家风风火火打拼了一个大明王朝，还封了24个儿子作为藩王，驻守在全国各地的战略要地，帮着他镇守江山。这其中呢，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这两位亲王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督造军器，还多次出生入死，削贫疆场，打败了蒙元残余势力的军队。朱元璋呢，对他们非常的信任，甚至可以说军中小事可以自行处理，大事才向朝廷禀报。明朝灭了元朝之后，河北这一带元朝的贵族后裔有的就隐姓埋名，藏匿民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的一个北张村，村民大多姓教。这个教姓居民的祖先啊，那就是蒙古皇族的后裔。

0: 传说元朝灭亡之后，蒙古的木娇王带着他的家眷逃到了河南，为了后代免遭杀戮，他就让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到了山东、河北、河南隐藏起来，分别呢改姓为教和孝，较量的教和效法的孝，还有校对的教。经过专家考证，确有其事，这栾城县姓教的家族那的确是元朝贵族的后裔。再说燕王朱棣，他的大本营啊在北平，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他曾经多次率兵打击蒙古的残余势力，战功赫赫，功勋章都能装几麻袋，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当中的影响。那么当时这燕王的兵力有多少呢？根据《明史兵志》的记载，河北地区啊有燕王的北平三护卫，大约18000多人。北平都司领有16个卫和居庸关守御千户所，按照每个卫有5600人计算，足足11万人。这兵力加起来，占了当时大明王朝全国总兵力的1/10。虽然战功显赫，可燕王朱棣身份比较尴尬，他排行老四，上不挨天下不接地，皇帝宝座怎么也轮不着他，只能在梦里过把瘾。朱棣压根儿也就没想自己会坐上龙椅，不过太子朱标突然去世，却给他看到了一丝的曙光。按照历代的传统啊，太子没了就应该从其他的儿子当中选择一个贤能的人来补缺儿，可这朱元璋他老顽固，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就把这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立成了皇太孙，也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公元1398年，70多岁的朱元璋驾崩了，21岁的朱允炆坐上了龙椅，史称明惠帝。因为他的年号建文，所以后世也称他为建文帝。
1: 朱允炆上台之后，心中啊也忐忑不安，皇爷爷在的时候有他罩着自己啊，什么都好说，现在皇爷爷驾崩了，这些皇叔们一个个是手握兵权占据一方，说不定哪天就会起兵造反，把自己的龙椅啊掀了。这个龙椅怎么才能坐得更稳当呢？兵部尚书齐泰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们想用什么办法除掉这些藩王呢？
0: 那就是大力削藩，遏制藩王的势力。
2: 臣以为就是要才艺宗藩，护佑皇权。秦汉以来，藩镇之患史不绝书，如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朝廷的东南西北环绕着燕王、明王、楚王、齐王、襄王、吴王，他们贵为皇叔，兵多权重，雄镇一方。表面上是朝廷号令天下，节制藩王，而实际上是藩王日益做大，朝廷危如累卵。臣每念及此便心惊胆战，因此藩镇不削将国无宁日。
3: 臣附议。
4: 臣能附议。
0: 当年的7月，建文帝命令大将李景龙以被边为名，猝不及防的就杀进了开封，把他的五叔周王朱肃这一家子就押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迁送到云南。而朱肃不是别人，他正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弟。显然啊，这朱允炆剪除周王就是为了除掉燕王的左膀右臂。紧接着建文帝寻找借口，逼着他的12叔襄王引火自焚，又把这13叔代王软禁在大同，把他的7叔齐王囚禁在了南京城里。这还不够，他又把他的18叔闵王贬为庶人。建文帝把他的叔叔们一个一个的逼得是家破人亡，一年之内5个举足轻重的藩王都被废掉。紧接着这建文帝就开始罗织罪名，想要除掉他最大的劲敌，就是他的4叔燕王朱棣。
1: 装疯卖傻，燕王拖延时间，如何逃过劫难？大智若愚，朱棣站稳脚跟，怎样发动叛乱？
0: 朱棣见几位藩王先后被削， 明白自己没法逃过这一劫，就一边争取时间，一边做战争的准备。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拖延时间，朱棣啊把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去当人质。后来他又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
5: 怎么就疯了？
6: 一定是汉代孙膑用过的阳疯之计。
5: 什么时候疯的？
6: 天天就疯了。燕王府的人还瞒着，今天一大早就跟疯狗似的到处乱窜。好端端的一个王爷弄得跟叫花子似的，这岂不是给皇家丢人吗？
5: 闭嘴，带路。
0: 建文帝呢就派人去监视他。当时正是大夏天，朱棣居然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边还不停地叫冷。就这么着，建文帝信以为真，就放松了警惕。可是没过多久，燕王府的长史叫葛城，就把燕王装病的事情秘密地上奏给朝廷。建文帝朱允炆坐不住了，谋划着得发兵攻打燕王。建文帝先是命令北平都指挥使，这个人呢、他相当于现代河北地区的军区司令，他叫谢贵，调集河北数万兵马围攻燕王城，还收买了燕王身边的重要的将领，燕王府的长史葛城，还有燕王的护卫鲁镇，驻守蓟城的都指挥使马选，还有开平都督宋忠等等，都投靠了建文帝，准备要大举进攻燕王府。燕王朱棣在战场上厮杀了多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那就非常的警觉。众位兄弟的悲惨遭遇早就让他有了戒心，绝不可能傻傻的等着人上门来杀他。他先下手为强，首先啊是把那个谢贵等人请进了他的燕王府，当场把他们杀掉，接着把叛徒葛城、卢镇诛灭九族。朱棣命令自己的亲信护卫指挥张玉等人就趁着夜色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整个北平城及其周边地区。第一个回合，这燕王取得了胜利，可是单单凭着燕王府的军队来对抗朝廷的百万之师，那简直是鸡蛋碰石头，而且起兵反叛皇帝的行为那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啊得找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就说朝中出了乱臣贼子，帮着皇帝出坏主意，残害骨肉，皇帝有难，我要去解救皇帝，给皇帝平难。朱棣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人家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搬出来了，里面还真有一条提到了靖难，就是为了保证朝廷安全，如果出现奸臣乱政藩王，可以带兵入京擒王。朱棣抓住了这一点，就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就发动了靖难之役。名义上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而实际上这是燕王朱棣跟建文帝之间的生死之战。一开始燕王的军队势单力孤，建文帝在各个方面那都是压倒性的优势，他派出大量的精兵强将想把燕王的军队全部消灭在北平。燕王朱棣不甘示弱，他呢以北平为根据地，先扫平周围的障碍，很快那就夺取了通州、冀州、遵化、永平、密云、怀来等等这些地方，北平周围全部扫清，朱棣就站稳了脚跟，雄心勃勃地开始南下。那么远在首都南京的建文帝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怎么能平定这场叛乱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朱棣夺权的战争当中，河北平原那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接下来这场战争的主角就要出场。我们大家知道啊，朱元璋为了使自己的宝贝孙子能够平安地做皇帝，在晚年对很多功臣宿将大开杀戒，没有人能够威胁皇权。可这事情呢有利有弊，现如今也没有得力的干将来替朱允炆去冲锋陷阵了。这不得已的情况下，建文帝派出了一位65岁的老将，谁呀？ 那就是耿炳文。耿炳文呢、是安徽凤阳人，跟朱元璋是同乡，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而且耿炳文的儿子是建文帝的亲姐夫。有这层亲戚关系在，建文帝非常信任着耿炳文，就让他佩戴征北大将军的印，率领130,000大军北上真定，讨伐燕王。没想到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真定交战之前临阵就投降了燕王朱棣。朱棣呢，从张宝那里就得到了南军的敌情，灵机一动，就在滹沱河一战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战败而逃，吸引耿炳文的军队渡滹沱河。就在耿炳文的军队大规模拥挤着渡河的时候，燕王的军队突然南北夹击，斩杀30,000多人，还擒获了好几员大将。
1: 在滹沱河惨败之后，耿炳文带领剩下的10万人退守真定城，这也让朝廷上下是全都震惊了，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商量着如何对付燕王。那下面的仗怎么打呢？建文帝又会怎样出招呢？
0: 这时候建文帝接受了黄子澄的建议，说耿炳文老了不中用了，另派一个人顶替了他吧。于是就调兵50万再次攻打燕王。这个新上任的将军是谁呢？那就是李景龙。他的父亲呢，是朱元璋的外甥大将李文忠。李景龙那是将门之后，也算是建文帝的表哥。
2: 朕手中这支铜爵乃600年前宋太祖赵匡胤设宴出征时所用，今日朕特用它为平燕大将军李景龙赐酒，以壮行色，爱卿请满饮此爵。
7: 皇上天恩浩荡，臣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2: 这条通天犀带乃先帝拜将时所用，朕要亲手为你配于腰间。
7: 朕唯有扫平天下方配得起这条通天犀带呀。
2: 朕赐予你的第三件宝物便是这柄天子斧钺，值此爱卿便可统领大军专征专权，踏灭北平。
0: 在建文3年的3月，燕王的军队再次南下，跟朱允炆的部队就在真定滹沱河一带展开了一场激战。燕王军队利用北方的天气出战，趁着一场沙尘暴，对于敌军左右夹击，斩杀10万多人。到了闰3月，燕王的军队跟李景龙的南军在藁城又进行了一场大战，打得他们是连连后退，一直退到了真定城下，最后还活捉了当时真定卫的最高军事长官，叫平安。这平安他对建文帝是忠心耿耿，朱棣说他是忠臣就把他放了，而且还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去做他的军官。真定藁城2场大战之后，燕王军队势力大增，北平周围的明朝军队纷纷就归降燕王朱棣。燕王趁热打铁，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广平、大明等府，河北郡县先后都归附了燕王。第二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建文帝的表哥李景龙固守城门，他看见燕王的大军气势汹汹，没法招架，所以只好开门投降。朱棣进了南京城，废了朱允炆，祭扫了父皇朱元璋的碑碣，昭告天下继承大统，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这件事儿历史上就称为靖难之变，也称为燕王扫碑。后来朱棣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创建都城，18年之后正式迁都北京。因为他父亲朱元璋呢都城在南京，所以他创建的这座新都城就称为北京。
1: 遭受弹劾，耿炳文能否保全性命？被削官爵，李景龙如何绝食狱中？
0: 朱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知道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努力跟世界接轨。航海家郑和那就是朱棣 派遣出海发展海外友好贸易的使者。当然了，也有人说郑和多次出海不仅是为了促进国际交流，也是为了寻找那建文帝的下落。除了重视国际交流，这明成祖朱棣还非常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他组织编写了永乐大典。虽说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在夺取皇位之后啊，他也做过很多残忍的事，比如建文帝身边的十多位要臣都被凌迟处死，还有被诛灭九族，甚至连的婴儿都不放过。那么之前在靖难之役当中跟朱棣正面交锋的耿炳文、李景龙、平安等人，最终他们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当年朱棣占领南京之后没有杀他们，耿炳文和李景龙都得以保留了他们的官爵，李景龙因为开城门投降有功，还被封为光禄大夫、左柱国。朝廷有什么大事小事，这朱棣呢还征求他的意见，惹得那些跟朱棣打天下的功臣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其实朱棣表面上对这种人恭恭敬敬，私底下早就想找机会除掉他们。永乐元年，御史陈英上书就弹劾耿炳文，说他穿的衣服、使用的器物，这上面有龙和凤的图案装饰，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其实这只是个借口，陈英这么做那就是为了替朱棣除掉耿炳文这个心腹大患。最终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这一代英雄落得了一个凄惨的下场。第二年呢，陈英故伎重演，告发说李景龙大逆不道，父子俩想要造反，朱棣借机就没收了他们家的全部家产，把李景龙关进了大狱，削夺他的官爵。李景龙绝食十天之后，居然他夫大命大没死，后来又被明成祖赦免，战战兢兢地活到了永乐的末年。真定卫都指挥使平安呢，他被放回去以后官复原职。后来明成祖回他的根据地北京巡视过程当中路过真定，传令召见平安。这平安知道朱棣在南京那可是残杀了很多建文帝的文臣武将，知道这回自己难逃一死啊，与其被别人杀了还不如死得有点尊严，所以他就服毒自杀了。明成祖感慨啊，平安的忠义，所以就追封他为都司，也就是更高一级的军官，还敕令在真定东城上创建了一座平都司的祠，用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在清朝光绪年间编写的政定县志当中记载了平安等河北一些军队将领那在靖难之役当中的战绩，比如在正定南关回族白氏家族，那是明代真定卫校尉军官世家，他们的祖先原本叫哈密，哈密的父亲呢在靖难之役当中立过战功，所以哈密占了他父亲的光，在正统年间被赐姓名白玉，授以广西副总兵。他的孙子白章在嘉靖朝到真定卫做了都指挥使，从此之后这白家世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就落基真定，所以正定城的白家花园那就是现在这个白氏家族的聚集地，如今正定城南大街的白氏那就是白章的后裔。这正是建文削藩赵世端，燕王起兵称靖难，叔侄反目皇权义，迁都北京建宫苑。
8: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9: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0: 在国内 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

0: 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孔雀公主是一部1982年上映的国产彩色电影，改编自傣族神话故事。剧中优美的舞蹈、动听的音乐、梦幻般的场景，为观众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尽显云南之美、傣乡之美。剧中男女主角唐国强、李秀明堪称当时演员颜值的天花板，他们在一块儿的画面呀，一看就养眼。作为新中国首部特技大片，大量特效的运用更是给电影增添了不少魔幻色彩，让当时的观众们大开眼界。那么这部经典影片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拍摄花絮？男女主角又是怎样被导演挑中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0: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阿凡提》大获成功。该片是根据我国维吾尔族民间传说阿凡提周游世界的故事改编的，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反映傣族民间传说的神话爱情故事片，而这个任务便落到了导演朱金明身上。
6: 朱金明，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导演。他上中学的时候就曾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话剧，后来进入上海明星公司学摄影，这期间还业余从事话剧的舞台美术工作，先后参与拍摄了《三毛流浪记》和《南征北战》等影片。195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又兼做导演，曾指导蔡文姬等片。拍摄神话片，将影片中精致唯美的镜头展现在大荧幕上，是朱金明一直想完成的梦想。于是，朱金明导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神话故事来拍，成了摆在朱金明面前的首要难题。踏破铁鞋，朱金明终于发现了我手上的这本书《孔雀》。孔雀是著名剧作家白桦在1957年发表的现代抒情长诗，是根据傣族民间赞哈唱本赵树屯创作而成的。他讲述的是傣族王子赵树屯和孔雀公主南穆诺娜的爱情故事。白桦的孔雀诗意浓郁，细腻优美，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感人，十分适合搬上大荧幕，这让朱金明如获至宝。
0: 朱金明认为，孔雀不同于以往的改编版本，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神话故事，孔雀公主与赵树屯王子的爱情折射出人们追求人世间

0: 真善美的美好愿望。在故事中，少数屯王子从父王为他安排的选美宴会上逃了出来，一只金鹿把他引向金湖边，少数屯见到了从天际飞来的七位孔雀公主，他被其中年龄最小的七公主楠木诺娜深深吸引，两人一见钟情，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1: 在云南，赵树屯王子和孔雀公主的故事流传千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傣族儿女。1979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将这个故事编排成舞剧《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在全国巡演中获得金奖。著名舞蹈演员杨丽萍因为将孔雀舞演绎得出神入化而一举成名。朱金明认为，有这么好的故事基础，老百姓一定爱看，于是他立即请编剧白桦创作电影剧本。
0: 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也是白桦的心愿，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保持原有风格，将这个傣族流传1000多年的民间神话故事沿用经文开卷、经文结束的叙述方法，并将影片定名为《孔雀公主》。
1: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加强制片力量，朱金明导演还邀请了曾在《矿灯》和《水上春秋》等片中担任副导演的苏菲，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邢荣一起联合指导。这剧本和导演都定了，一般来说接下来就该选演员了。可是朱金明导演并没有忙着去找演员，而是在电影音乐上做起了文章。这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2楼的会议室里，朱金明正在召开主创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朱金明、苏菲、邢荣三位导演和编剧白桦之外，朱金明还邀请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孔雀公主的作曲田连涛。原来朱金明导演认为，傣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想拍好这部电影，音乐的元素十分重要，因此他希望田连涛能把片中最主要段落的音乐先写出来，保证在拍外景的时候能够通过现场配乐将演员的表演融入进来，做到音乐与剧情和表演交融到一起，形成鲜明浓郁的傣族特色。
0: 田连涛时年50岁，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收集和创作工作。接到孔雀公主的创作任务后，田连涛立刻来到云南的德宏自治州，深入基层村寨采集民间歌调，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在电影上映之后，女主角李秀明成了孔雀公主的代名词。那么导演朱金明当初是怎么选中她的呢？演惯了兵哥哥的唐国强又该怎样诠释柔情似水的王子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李秀明出生于天津，从小爱好文艺，18岁时考进天津话剧团，半年后在一次新学员专场演出中，李秀明被经验丰富的北影老演员陈强看中，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1975年，在影片《春苗》中，李秀明扮演的妇女队长田春苗明眸善睐，让人印象深刻。1978年，在谢天执导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中，李秀明扮演的唐招娣再一次让观众记住了他。 当时李秀明和刘晓庆、张金玲一起并称为北影三花。
0: 在李秀明以往参演的电影中，他出演的大都是勤劳质朴的劳动者，外形不够漂亮，而孔雀公主身份高贵，妩媚动人。因此有的人认为李秀明虽然演技精湛，但并不适合出演仙气十足的孔雀公主。
1: 孔雀公主善良可爱，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能和赵树铜王子患难与共，凭借的就是内心的纯真与执着。李秀明有着干净清澈的眼神，朱继明从眼神中看到了李秀明和孔雀公主心灵相通之处，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由李秀明饰演南木诺娜。
4: 儿媳不是鬼也不是怪，我的家乡在遥远的蒙奥东板，我是奥东板王最疼爱的女儿。
0: 李秀明没有辜负导演的信任，他用那纯真的眼神将片中孔雀公主的善良、纯真和坚韧内秀的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4: 割舍了至亲，舍近求远。
1: 朱金明独具慧眼选定了女主角，而选择唐国强作为男主角，虽然没有引起大的争议，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5: 导演见了我第一面就说，我这个傣族王子啊要柔情似水，你身上有一股冰味儿，我老演冰味，有个冰味儿，你得把你的冰味儿去掉，柔情似水，它整个就是一个唯美的东西嘛。
0: 唐国强之前参演的角色大都是坚毅果敢的军人形象，而孔雀公主中的赵树屯却是个英俊多情的浪漫王子。唐国强怎样将自己的表演融入这一新的角色呢？
1: 为了演好柔情似水的赵树屯王子，唐国强仔细研究剧本，揣摩赵树屯王子的内心世界。他还多次向朱金明导演和编剧请教，细到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眼神。于是唐国强跳出了以前的角色，演活了那个多情的赵树屯王子。
6: 做我的妻子吧，南木露娜，跟我回去见见父王和他的百官，让孟板扎善良的民众祝福我们快乐美满。
4: 你是个多么傻的丈夫啊，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到人前呢？
6: 是你的美丽把我吓傻了。
1: 红花也得绿叶扶，一部电影的成功也离不开配角们的精彩演绎。您知道吗？除了男女主角，影片中的配角们的来头也不小，导演朱金明找到的都是一些怎样的大腕呢？戴兆安，著名演员，如今在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和围城等影视剧中都有他的精彩出演。他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赵树屯王子的好朋友严侃。邵华饰演阴险毒辣的巫师，晴雯扮演的是蒙板扎国王后。您发现了吗？这位在影片中扮演小侍女的女孩，如今可是小品界的一姐蔡明。大部分配角都到齐了，就差饰演蒙板扎国国王的演员。谁来演这个昏庸无能的蒙板扎国国王呢？朱金明想到了一个人。
7: 不要给他多说了，他给他写证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在影片《白毛女》中，陈强对黄世仁的表演入木三分，他一反脸谱化的表演手法，从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入手，使人物形象真实自然。
1: 陈强扮演的人物立体丰满，具有可看性。朱金明认为他就是扮演蒙板扎国国王的不二人选。
8: 王儿，你为蒙板扎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6: 父王，我的南蒙露娜在哪儿？
8: 真没有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发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电影中的傣族王国宛如仙境，剧组怎样搭建出如此梦幻的场景？在没有电子合成技术的年代，电影中的特效又是怎么呈现出来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为了反映1000多年前傣族封建王国的生活和风俗习惯，1981年春，朱金明导演带领着摄制组到达云南，在位于中缅边境的瑞丽县大登海村安营扎寨，准备拍摄外景。剧组开始搭盖宏伟华丽的王宫，可是孔雀公主和赵树屯王子所在的王国同样都是傣族王国，在环境设置上怎么区别这两个王国呢？
0: 为了体现两个王国的特色，更突出人物的背景特点，剧组将赵树屯王子所在的蒙板扎国设置为平坦地面上建立的王国，而孔雀公主所在的蒙奥东板国则建在云雾缭绕、青山翠绿的半山间，充满了神秘优美的气息。虽然飞回故乡，但南木诺娜心系赵树屯王子，终日郁郁寡欢，而赵树屯王子为了找回南木诺娜，决定只身前往孔雀国。
4: 殿下，那儿的路很艰险。
6: 那有万丈的高山，鸟儿飞不过，野兽走不通。
9: 我知道，山再高，路再险，阻挡不了我这颗心。
1: 在音乐创作上，田连涛根据剧情和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用傣族音乐多变的风格，再融合其他的音乐元素，充分渲染了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剧情冲突，为烘托人物增添了许多亮色。
0: 摄制组正式拍摄时，田连涛就按照朱金明导演的要求写出了四个主要片段的音乐，一段是赵树屯王子王宫选美的女子群舞，一段是孔雀公主将被作为祭坛牺牲品而处死前夜，表现南木诺娜悲痛心情，一段是体现公主在祭坛上悲痛难抑的独舞祭坛之舞，最后一段则是王子为寻找公主翻山越岭遭遇巫师的妖术阻拦时的音乐。
10: 在爱情的道路上，只有依靠你自己的勇敢和坚定。
1: 赵树屯王子为了寻找公主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后，又再次遭遇巫师的妖术阻拦。这段情节将人物的命运推向了高潮，体现了赵树屯王子对南木诺娜真挚的情感。为了烘托这一情节，在作曲时，田连涛不仅吸收了傣族的音调，还吸取了云南彝族音乐的音调和西班牙民间舞曲鲜明的节奏性，把这段音乐谱写成了一首风格独特的乐曲。
0: 不仅是布景和音乐，影片中很多特技镜头都制作得十分精美，突出了影片浓烈的神话色彩。在上世纪80年代，电影特效技术还很不发达，这部影片的特效却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在没有电子合成技术的当时，这些特效是如何完成的呢？
1: 为了把影片拍摄成一部制作精良的神话故事片，导演朱金明不辞劳苦，亲自兼任摄影指导，认真琢磨起特效的拍摄技巧。 经过反复思考与摸索，

0: 俊明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想要拍好特效，必须要展开丰富的想象，做到虚实结合，天衣无缝。为了提升特效水平，他特意请来北影厂的特技摄影指导张尔赞。张尔赞的到来还真的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张尔赞曾在东北电影制片厂训练班学习，后来担任过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和副摄影。1954年赴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回国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技摄影师、副厂长、总工程师，曾担任《红色娘子军》和《早晨二月》等影片的特技摄影。张尔赞被誉为胶片时代的手艺人，他凭借精湛的技巧和细致的手工，把一些稀松平常的场景拍摄成神奇的影像，且浑然天成，毫无破绽。在影片中，七位孔雀公主在湖中游泳的镜头就是他的神来之笔。
1: 在拍摄七位孔雀公主在湖中游泳的镜头时，为了拍到合适的湖水素材，摄影师邢培修先是拿着水下摄影机到游泳池试镜，拍回来一看，游泳池里的水太过静态，合成后仅显示为一层蓝雾。张尔赞告诉他，波纹不能太碎，也不能太少，颜色也不能太深。在张尔赞指导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拍到了满意的画面。
0: 然而，要想拍摄出人在水中游的画面，还得把水的影像形成一层颜色极淡的黑白胶片，套在彩色胶片前装进摄影机，然后在红外线屏幕前拍摄演员，最后与水的彩色影像合成，这样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人游泳的效果了。张尔赞曾经说过，不朽的特技镜头就是看起来像是没有特技。
1: 1981年12月，经过摄制组的共同努力，孔雀公主终于拍摄并制作完成。影片上映后，在全国掀起一阵孔雀公主风潮，而摄制组搭建的场景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引得游客纷至沓来。一部电影带动了当地的旅游，足以体现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30多年过去了，影片中美丽善良的孔雀公主和多情勇敢的赵树屯王子，在爱情的道路上勇敢坚定一路前行的动人形象依然让人回味。时间飞逝，曾经印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孔雀公主，以及影片中那生动鲜活的人物，闪烁着历久弥新的光芒，令我们至今仍念念不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60年，电影《刘三姐》在全国公映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电影。这部经典影片的台前幕后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声音甜美，善于表演，可傅景华为什么与刘三姐失之交臂？年龄太小不被看好，黄晚秋又是怎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刘三姐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它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 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的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12: 溥仪
13: 啊，
12: 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13: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12: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13: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12: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13: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12: 们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1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15: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那从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咱东西也不能随便的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3: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5: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次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

0: 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菲是北京的，虽然至今为止有一半的人生是在香港度过，但是却只有北京才能制造出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王菲。人生得意须尽欢，这句话被这位北京大妞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为男人而委屈自己，敢爱敢恨敢想敢做，看似漠不关心，实则心里有数。既风生水起，又低调冷漠，能在功成名就之时全身而退，又敢在洗尽铅华之后重出江湖。1987年，王菲从北京东直门中学毕业后移民去了香港。1989年，她走进了位于香港金百利道的内建录音室。也是这个时候，王菲结识了香港著名音乐监制梁荣俊，并改叫艺名王静文。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充足的成长空间，而她给了香港人一种极大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但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文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更是与本港人士格格不入。按照当时流行的淑女风潮来看，王菲就是歌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很快，她被当时新艺宝唱片公司老板陈少宝看中。在老师戴思聪的引荐下，王菲签约了她的第一家唱片公司。那段时间，王菲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录音棚里，穿着便衣和拖鞋。对于她来说，录音棚就是她在香港的第二个家。而在唱片公司的人眼中，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不喜欢说话，很随和，即便是有些名气了之后，依旧是每天拎着东西挤地铁回家。从1989年到1991年，王菲一共出了三张唱片。第一张《王静文》销量2.5万张，已经是金唱片级别的销量，而另外两张随后也卖了1万多张。在林立的新人阵营中，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新艺宝唱片高层发生变化，把王菲看作潜力股的陈少宝调任母公司，而新上司王菲与他在性格上完全合不来。在这种不开心的环境下，王菲萌生了放下一切去美国读书的念头。也正是这段留学经历让王菲认识到做自己的快乐。回到香港后，更是在专辑《Coming Home》中主动突出自己的北京身份。而监制梁荣俊曾经担心专辑中的那首《容易受伤的女人》风格偏重内地，可鉴于王菲的一再坚持，也还是保留下来。也正是这张专辑、这种风格、这样的心态，让王菲恢复本名，并逐渐走向红遍华语世界的巅峰。她严肃冷傲的形象一度成为香港流行的代表，她的与世俗格格不入，也成为了众多粉丝迷恋的理由。就这样，王菲红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划一，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们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对，你们看过多少股？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古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当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这个。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 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种淳朴，七十年代的上进，八十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九十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儿、面人儿、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儿、捏个面人儿，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他绣他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生。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钟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 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经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在我和世界之间，有一场罗马假日的白日梦。在我和大海的记忆里，有一段属于泰塔尼克的生死别离。光阴的故事，电影系列《光影留声》，与你重温那些荧幕背后的

1993年，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巩俐、张丰毅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风靡影坛。该片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这也是我国唯一一部获此殊荣。

0: 其实有很多经典的戏可以合演，如游龙戏凤、四郎探母等，但蝶衣和师兄小楼最受欢迎的戏码却是霸王别姬。戏倒是好戏，可惜是出悲剧。常言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有时竟一语成谶。
1: 师哥，我想让你跟我，
2: 不对，
1: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不行吗？
2: 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唱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蝶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虞姬，和小楼在台上唱一辈子的戏。但可惜，正如小楼说的，你是真虞姬，我是假霸王，所以小楼最后还是娶了别人。而那些年师兄弟俩因为种种原因数度分分合合，不知差了多少月、多少天、多少时辰没在一块唱戏。那唱一辈子的戏的愿望注定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除了张国荣，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演员在成功地饰演了这么多性格不同、形象各异的角色之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冠以本色演出的评价。至于张国荣是不是程蝶衣，他自己早在当年的访谈中给了我们答案。我不希望做程蝶衣，我的意思是，我本人不希望做他。老实讲，我比他幸福太多。张国荣只在复出演唱会《跨越九七》中演唱过这首《当爱已成往事》。也许正是得益于哥哥在电影中入木三分的表演，才让他演绎的这一版听起来格外动人。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

0: 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0: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之旅，后进城。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战河北，马上争锋得天下，他一路杀进南京城，一气儿灭了建文帝，终于把天子的位置攥到了自己的手心儿，稳稳当当的在紫禁城里当上了皇帝。749年之后，另一位明朝的皇帝走出皇城，在河北怀来的土

0: 无木卜里安营扎寨。这位皇帝他到底是谁呢？这一趟出征究竟目的何在？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就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他刚满九岁那年就已经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起初那几年呢，朝廷的大事全都是由太皇太后张氏来拍板定夺。一直等到这张老太后去世之后，明英宗朱祁镇才算是实打实的掌握了皇权。可是大权在握的朱祁镇，他玩不转这千斤重的指挥棒，只好由他的亲信太监叫王震来瞎折腾。这个叫王震的太监，他是河北豫州人，本来在老家是一个教书的孩子王，可是他的教育大业搞得挺失败，就改行进宫做了太监。到了这深宫之内，王震却如鱼得水。他先是在朱祁镇身边干杂活，逐渐的得到了主子的宠信。等到英宗继位之后，就把他称为先生，那些爱拍马屁的臣子们也都管他叫翁父。王震就仗着这份宠信开始拉帮结派，参合朝政。他花大钱给自己建造豪宅，花着心思害了不少的忠臣，把明朝的天下搅得一塌糊涂。公元1449年，按照纪年查一查，就是明朝的正统14年，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和王震这两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这二位摊上了一件不得不说的大事。
0: 那一年里啊，从北边来了一群恶狼，他们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族。这一趟前来就是为了抢明朝的东西，占明朝的地儿。王震不知道人家的厉害，于是就做出了一个缺心眼的决定。他呀忽悠着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这没脑子的英宗也就信了他的话了。这主仆二人到了战场之上，才发现情况啊根本不是从前想的那样。这打呀是打不过人家了，那该怎么办呢？
1: 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只凑了20万的人马，这支对外宣称50万的大军，在军事文王王震的带领之下，这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没走多远，就赶上了没完没了的大雨，吃的喝的全都跟不上，战士们谁也没心思赶路。这一行将士晃晃悠悠地到了大同，朱祁镇和王震还没看见敌人，先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明军的死尸，这可把他们俩都吓坏了，赶紧下令全体撤退，班师回朝。要说这王震的脸皮实在是够厚，走到半路上，他想让皇帝到自己的老家豫州去视察一番，所以大摇大摆的来一出衣锦还乡。可是走到半路，他又怕那些将士们踩他了庄稼，惹得老百姓骂，于是又让这皇家的队伍绕道喧哗。这一折腾啊，就把行军的速度拖下来了。这年的8月，明朝的军队就到了宣化，这瓦剌的追兵就在这儿把他们逮了个正着。朱祁镇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和另一位大将叫吴克忠，结果这两位全都死在了阵前。成国公朱勇带着5万多兵马前来增援，刚刚到了120，也就是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庄子村西这一带的山地，那就遭到了敌人的暗算，愣是一个人都没活着出来。
0: 一出败仗，朱明王朝暴露几多陈年旧病，两袖清风，好官于谦惹恼哪个奸佞小人？
1: 转眼又过了几天，朱祁镇到了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这一队人马被瓦剌的军队包围在城里，就连水路也被人堵得严严实实。朱祁镇急得火上墙，锦衣卫也都忙着没白天没黑夜的指挥着抗战。城里的将士们是又渴又饿，外面的敌人却是越来越多。就在8月15的这一天，瓦剌的军队派了一个使者假装要求和，王震看对方说了软话， 就悄悄地命令军队往有水的地方转移。他哪里知道，这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明朝的军队刚动地方，将士们还没有喝上水，就被瓦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英国公张福和兵部尚书旷野也都死在了沙场之上。眼看着明朝几十万将士都成了炮灰，明朝的将军范仲急红了眼，抡起铁锤就砸死了那个丧门星王振。
2: 哎，范仲，你敢不听老夫的命令？
3: 王振老贼，是你的奸佞误国，葬送我大明五十万将士，你罪恶滔天，今日我饶你不得。
2: 你想干什么？你想反了吗？
3: 反！我为天下除掉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王振拿命来。
1: 这就是历史上那一出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因为这场战争，这河北怀来的土木堡可就留下了耻辱的印记。现如今，这个京张高速公路边上的小镇还留着几处残破的旧城墙，还有一座早就被当成了仓库的显忠祠，都是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文物。说到这土木堡一战，后人都觉得挺可气，明朝的军队为什么就这么草包呢？让人家没费多大劲儿就给杀了个干干净净。其实啊，在朱元璋刚起家的时候，这军队的战斗力那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在明朝建立之后，他在全国实行了所谓的士兵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兵的世世代代要当兵，战士们是一边种地一边守着边界，军官们就一门心思的世世代代做军官，吃喝玩乐，不管是兵还是将，谁也懒得读兵书讲武艺，谁也不操心军事上的问题。就是这么一支腐败的军队，一碰上真正的战争，那不完蛋才怪呢。明军在土木堡上遭了殃，这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瓦剌军抓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着实挺犯难。你说是杀了他还是留他一条命呢？到底是怎么办才好呢？这瓦剌的首领叶先他的弟弟出了个主意，说咱们还得先让朱祁镇多活两天，用他这条命来给明朝讨个好价钱。于是瓦剌军就带着这朱祁镇沿着明长城一路是招摇撞骗，借着这个倒霉的天子弄点钱花。可是他们的计划到底也没得逞。明朝的皇族拍着脑门想了想，虽说皇帝叫人抓了，但是倒也不是不能过呀，再挑一个新皇帝登基，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主意一定，孙太后就跟大臣们商量了，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立为皇帝，也就是那位明代宗。明代宗一上任就把这年号改成了景泰，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景泰蓝正是因为这个年号而得名。明朝有了新皇帝，这瓦剌军手里的明英宗朱祁镇他就不值钱了。瓦剌的首领叶先一看买卖不好做了，那还是直接出兵吧，刀枪相见，这个来得干脆。叶先就带了一路精兵挟持着朱祁镇进了北京城。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明王朝里站出来了一个有骨气的硬汉，拼死撑住了江山社稷。这位他又是谁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这个挽救了大明王朝的英雄，那就是于谦。他是杭州钱塘人，永乐年间中了进士。于谦为人行得端，坐得正，是明朝的老牌的清官，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青天大老爷。要说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于谦绝对是没话说。要说溜须拍马，巴结上司，这于谦他是坚决不干。当年王振把持天下大权，好些人呢没事了就跑到他那儿去跟人家套近乎，送点大礼。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王振家里边的银子都摞成垛， 一桌子一桌子的酒席上坐的都是送礼的人。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说，进京的头一件大事不是公务，而是拿着值钱的东西去孝敬那翁父王振。在那样的世道里，偏偏只有于谦不入俗流，不拍王振的马屁。别人看着于谦这办事的路子有点各色，就劝他说，你不给王振送银子，那带上点手绢、线香、蘑菇之类的土特产，那总算是个意思吧。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于谦呢只有挥一挥衣袖，就说了，我这两只袖筒当中除了清风那是啥都没有。就着这事儿，于谦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自民用反未央，清风两袖超天序，免得吕岩话短长。
0: 于谦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也惹下了王振的不满。这王振心想啊，你不给你这个刺儿头一点教训啊，早晚得断了我的财路。他派了一大堆的小喽啰去给于谦找茬，编出了一大筐莫须有的罪名。于谦的为人到底如何，老百姓的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为于谦证明清白，还有正直的官员啊出面帮于谦说话。好人有好报啊，于谦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官场上的于谦是一个100分的好官，战场上的他又将拼出怎样的天地呢？
1: 土木堡一战之后，于谦提出要守住京城，跟瓦剌兵要死磕，这个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也就被提拔成兵部尚书。这个官职相当于国防部长，那是全军全国的主心骨啊。于谦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他在京城之外大败瓦剌军队，把野仙赶回了大漠之上。因为这点大功劳，于谦就成了挽救朱明王朝的大功臣，又一次加官进爵，被封做了总督军务。这野仙图谋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时候，于谦第一个看透了敌人的心思，主张另立新军，破解了敌人的阴招。
4: 大明朝廷拥立新军，这一招确实厉害啊！臣听说这是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的主意啊，这个人不好对付啊。
5: 属下也得到消息，这个于谦在京城日夜练兵，看来是要与我军决一死战啊。
6: 大明朝廷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也算是他的福气，莫非这大明的气数还没尽吗？
4: 太师啊，明廷立了新军，我们这儿的那一位该怎么处置呢？
6: 可恶，
1: 爷先憋了一肚子坏水，就是想让明朝灭亡，也眼瞧着自己的招数让人给拆了，又出了一个更毒的阴招。他呀要释放着明英宗朱祁镇，让他回去跟那新皇帝朱祁钰来一场窝里斗。就在景泰元年里，明英宗朱祁镇回到了他的紫禁城，名义上呢被尊为太上皇，被新皇帝软禁在南宫过了7年。要说这朱祁镇已经是够老实了，可是代宗朱祁钰还是不放心，他在南宫的门锁上还灌了铅，派锦衣卫眼皮不眨地盯着自己的亲哥哥。他是为了防着这哥哥有什么动作，派人把南宫里的树全都给砍了，一眼看过去那地面是光溜溜的，根本藏不下什么东西。可怜是朱祁镇在自己的皇宫里边没吃没喝，就连他的皇后钱氏也跟着受罪。他呢经常要做点针线活，托人带出宫去要换点钱贴补家用。一座江山两位天子，朝廷里难免多了一些是是非非。就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于谦顾着大局，稳着朝纲，打击王振的残余势力。于谦是费心费力保着天下的太平，可是没想到啊，他这一番努力却给自己招来了很多的麻烦。
0: 重现危机，皇宫内院生出怎样一场大乱？再登皇位，英宗祁镇得出何种人生经验？

0: 明代宗朱祁钰在皇位上坐了8年，他那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就不久于人世。大臣们呢都请求皇帝早立太子，可是这病秧子朱祁钰愣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这么一耗啊，终于等来了一场内讧。这年的正月，武清侯石亨他打开了南宫的大门，迎着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了，改元天顺，他们手脚麻利的就废了那代宗朱祁钰，把他贬为成王，软禁在西宫。只9天之后，这朱祁钰就死了。这时候他刚满30岁，谥号历，就是那暴力的历，只能按照亲王的葬礼把他安葬在北京的西山。在南宫里憋屈了7年的朱祁镇摇身一变，他又当上了皇帝。他对帮着自己复辟的那些功臣们大加奖赏，又跟当年拥立朱祁镇的臣子们要好好算一笔账。这账目一笔一笔的算下来，也就算到了于谦的头上。于谦这位能干的好官，一代大明王朝的民族英雄，就死在这一笔糊涂账当中。
1: 于大人吧，
2: 好了，于大人吧，于大人是好了。
3: 于兄，你我好歹兄弟一场，那就来。临走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我于谦，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肝胆相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妖灵清白在人间。
0: 等到明宪宗朱见深登上了皇位，满朝的臣子们那都为于谦鸣不平啊。于是皇帝又下诏恢复于谦的官职，抚慰于谦的后人，终于为这个好人平了反。后来朝廷又给他追加的谥号叫素民。到了万历年间，这朝臣们还是觉得对不住于谦，于是又把他的谥号改成了更加庄重大气的忠肃。经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见证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再登上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镇，那可谓百炼成钢了，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更成熟，更勤奋，更能够看透复杂的人心。这回朱祁镇的皇帝做得比较成功，他重用忠良之士，平定十曹之乱，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国家大事。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读懂了人性，让皇宫里关了50多年的建文帝的儿子重获自由，还下旨停止啊这帝王过世后妃嫔妃殉葬的制度。在土木堡一战之后，成长的不只是皇帝，明朝的将士们也在失败当中明白了治军报国的道理。从这时候开始，明朝就开创了以募兵补充士兵的先河。朝廷啊专门拿出一笔银子招募雇佣的军人来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就增强了不少。尤其是在镇守边关的部队当中，那更是把募兵作为主力。比如明朝最著名的戚继光带领的戚家军，那就是募兵为主的精英战队，他是明王朝的一支铁军。天顺8年的正月16日，也就是公元1464年的2月23日，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了。他这一辈子里是当了2回皇帝，在位时间总共23年，去世的时候他不过才38岁。明英宗走了，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接手了明朝的天下。送着父亲走了最后一程，明英宗死后葬在了北京城西的玉陵，和他的皇后前世周氏长眠在一起。这正是宦官转钱乱朝纲，土木之变遭国殇，于谦保卫北京城，英宗复辟杀忠良。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1: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是啊。
7: 说好普通话，
9: 就业空间大。
10: 推广普通话，

0: 地球将于37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经典影片《刘三姐》诞生于1961年，距今已经60年了。但在这60年间，电影一再被重播。片中醉人的桂林山水、动人的山歌曲调和出口成歌泼辣美丽的刘三姐都令人着迷。当年年仅16岁的黄婉秋出演刘三姐，一举成名，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黄婉秋出演刘三姐可谓是一波三折。当时导演看好的女主角并不是她，而是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锦华。而当时只有16岁的黄婉秋刚进组时，定的角色是阿牛哥的妹妹周妹，而且两个人已经拍了定妆照，连片段都试拍了。可最后黄婉秋是如何成为刘三姐的呢？这部影片中隐藏着的另外3位刘三姐又分别是谁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10: 1959年秋，正值新中国10年大庆，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热潮，素有歌海之称的广西也不例外，各城各乡的文艺演出热火朝天，出现了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山歌剧《歌仙刘三姐》。
11: 这其中尤其以彩调剧《刘三姐》最为杰出，其风趣活泼的唱词、洒脱活泼的表演，给著名词作家乔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萌生了用对歌这种艺术

0: 形式来表现刘三姐的创作构想。就在这个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也注意到了刘三姐，觉得刘三姐的故事基础很好，可以拍成电影，就找来导演苏里对他说，我们想把刘三姐搬上银幕，你愿不愿意到广西和乔羽一起做刘三姐的剧目啊？
1: 苏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原名夏传尧，先后指导了《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的影片，广受好评。
0: 1959年，苏里正在指导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时无法前往广西，便写信给乔羽，想听听他对刘三姐拍成电影的态度。很快，苏里便接到了乔羽的回信。乔羽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将刘三姐搬上银幕这件事简直太值得了。
1: 最后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乔羽出任编剧，苏里担任导演，共同拍摄电影刘三姐。
0: 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按原戏拍的话，气魄不大，而且唱词也很一般，要是用对歌的形式将刘三姐拍成电影呢，就必须得花大力气，动大手术才行。
1: 为了赶上国庆献礼，苏里和乔羽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在柳州的宾馆里着手撰写剧本。乔羽修改文稿，苏里完成分镜头剧本的创作，两人仅用12天时间就拿出了全新的电影拍摄剧本。
0: 剧本完成时，乔羽凭借其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已经为刘三姐创作了数百句富有诗情画意的歌词，既讲究韵律又朗朗上口。那么该请谁来谱曲呢？苏里和乔羽一致想到了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决定邀请他来担纲刘三姐的音乐创作。
1: 雷振邦1916年出生于北京，曾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工作，《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马兰花开》《花好月圆》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0: 雷振邦拿着乔羽和苏里合作的剧本，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广泛搜集当地各族民歌曲调，创作出一首首与歌词、与人物身份、情感十分贴切、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优美旋律。剧本和音乐完成之后，当务之急就是选演员了。该选个怎样的女孩，才能演出刘三姐那俏丽可人、勇敢机智的形象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60年夏天，导演苏里带着刘三姐摄制组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漓江之畔。经过初步挑选，刘三姐已经有几个备用人选了，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广西彩调剧团演员傅锦华。可是声音甜美、善于表演的傅锦华为什么与刘三姐失之交臂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0: 苏里对影片中的刘三姐一角要求很高，他觉得傅锦华嗓子不错，唱得也好，可是唱起歌来口型太大。他认为电影要拍得吸引人，刘三姐的形象至关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秀气的女孩子来演。
1: 当苏里听说广西剧团里有个叫黄婉秋的学生长得很好看，便派人将她接来试镜。尽管这名桂林戏剧学校的女学生面容较好，歌声甜美，但苏里还是觉得她年龄太小，16岁的年龄出演刘三姐还是不太合适。于是苏里只好让黄婉秋扮演刘三姐恋人阿牛的妹妹周妹。
0: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三姐还是没有中意的人选。

0: 奈之下，苏里只好在广西方面推荐的人选中挑了四个人试镜。拍好样片后，他亲自送到北京，交文化部电影局审看，征求他们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以及几位艺术家也对样片中的四名候选人不是很满意，认为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倒是时任艺术局局长的戏剧家田汉慧对扮演周妹的黄晚秋非常看好，他对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周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演刘三姐呢？于是苏里再次把黄晚秋找来试戏。黄晚秋从小学习桂剧，这一年呢才16岁，不但长得小巧玲珑，还有一张迷人的笑脸，但他从来没有见过拍电影，连做梦也没想到过会让自己扮演刘三姐。他完全没有镜头前的表演经验，一上来就是女一号，大家伙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而且苏里这个时候呢也没有给黄晚秋讲戏，他是想看看他的临场应变能力。苏里仅仅告诉他要演抛绣球那场戏，接着就站在一旁仔细观察。
1: 只看小晚秋不慌不忙，从容走到床前，端起绣球，脱口而出一段情歌，

0: 边上的观众也听得如痴如醉，这歌声就像水里的红铃一样，很是清甜。
1: 一二不得，
2: 大家听得纷纷叫好，苏里心里也暗暗欢喜，但是呢，他仍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决定让他再试一场戏。黄晚秋稍作调整，即刻上演三井马财主。

0: 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就这样诞生了。
1: 苏里当机立断说，樊秋，你就是刘三姐了。可是黄晚秋以前是学戏剧的，并没有拍过电影，表演时动作很容易夸张。他学习的舞台戏讲究的是笑不露齿，这也和刘三姐的粗放有着很大的距离。怎样才能把三姐的聪明智慧、大胆泼辣的性格恰到好处的在荧幕上表现出来呢？这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女学生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导演苏里是军人出身，性子比较急，为了加快拍片速度，他忍不住就要发火，哎，你怎么这么笨呢？每每这个时候，黄晚秋总是淳朴地笑着，一点儿也不生气。苏里见黄晚秋没脾气，反而觉得是自己过于严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就这样，两人之间的感情日渐变得亲如父女，而刘三姐的形象也在一点一滴中丰满、成熟、灵动起来。
0: 1960年7月，刘三姐室内镜头拍摄完毕，苏里带着摄制组返回广西，在漓江边的杨树拍摄外景。这时正值国家3年困难期，物资匮乏，食物短缺。为了保证拍摄进度，给工作人员补充营养，桂林市特别批准给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每人每天2两猪肉和2两板栗仁，以解燃眉之急。
1: 由于刘三姐是一部古装戏，因此演员们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化妆师用2到3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做头饰、上彩妆。影片中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对歌的，这就需要拍摄现场有大功率的扬声器，好让演员能够跟着歌曲的速度对口型。但这些扬声器和相关设备需要20来个蓄电池。

0: 每一个就有20多斤，因此每天天不亮，演员们就得起身化妆，场务人员就要把录音、摄影器材、服装、道具等设备送到江边码头，再乘机电船赶到片场。
1: 由于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在江上拍摄，其中60%的镜头又是唱歌镜头，刘三姐需要经常站在船上唱歌，怎样既稳当划船又自如唱歌，就成了摄制组必须攻克的难题。于是大家伙想了很多办法，除非是要拍要展示特定环境的全景，否则所有人员包括没戏在身的演员都下河，或拉或推或拽或牵。总而言之，要保证水中的床变成一个平稳的舞台。
0: 在那段日子里，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都泡在水里，有的泡得脱了皮，有的泡了出了水泡，但都一直坚持到把船上的戏拍成功为止。剧组里的每个人都把刘三姐这部戏当成是自己的宝，导演苏里更是不例外了。拍山上戏的时候，他常常是拿一根大葱一个馒头就上山了。有一回苏里看到两个巨物抬水上山太吃力，就上前帮忙，由于用力过猛，桶底被压掉了，满满上百斤的开水全浇到了苏里的腿上，他的双腿全被烫烂了。这戏刚拍到一半，导演就身负重伤，这接下来的戏该怎么办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电影《刘三姐》里面其实有四个三姐，除了黄满秋，一个是配唱演员傅景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他们是如何与黄满秋一起合力创造出刘三姐这个经典形象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0: 刚才讲到，导演苏里双腿被严重烫伤，就在剧组不知所措之时，烫坏了双腿的苏里只在医院里住了一天，就两腿缠着绷带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戏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苏里说，没想太多别的，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吧，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呗。那会儿苏里连大声说话都会影响到大腿的疼痛，他只好小声跟副导演说，再由副导演转述给演员。就这样，即使两条腿被打上了石膏不能动，苏里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最多一天拍摄那个400多人的对歌场面，一共70多个镜头。从此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拼命三郎。
1: 这让扮演刘三姐的黄婉秋大为感动，他觉得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一下子都没了，而自己就是那个在山水间纵身歌唱的精灵。黄婉秋把刘三姐演活了。
0: 参与过影片拍摄的人都说，电影《刘三姐》其实有四个三姐，可是我们观众明明只看到一个刘三姐啊，另外的三个三姐到哪儿去了呢？一个是配唱演员傅景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另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当时影片女一号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还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片中有大量刘三姐的唱段，从未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她显然无法完成，于是导演苏里就找到了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景华。
1: 影片中刘三姐的唱段是由傅景华和蔡秀英共同完成的，而傅景华配唱了绝大部分歌曲。傅景华是广西著名彩调表演艺术家，原本是电影《刘三姐》主演第一人选，但是导演觉得他唱起歌来口型表现不够完美，才换成了黄婉秋。
0: 尽管傅景华没能在电影中出演他心仪已久的刘三姐，但他却毫无怨言地完成了影片中所有刘三姐的唱段。傅景华嗓音优美独特，既婉转清甜又淳朴自然，还带有不受拘束的山野之气，其独特的嗓音征服了广大的观众，丰满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

0: 其实在最初，傅景华自己还曾担心过他的歌声太野了，但音乐总监雷振邦给傅景华鼓劲儿说，刘三姐的歌经常是在山头田间唱的，你的野味儿就正好符合这个要求，我要是用我的乐团他们还不敢喊呢。就是靠傅景华野味十足的唱法，让电影《刘三姐》中的唱段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说了配唱的刘三姐，那配音的刘三姐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土生土长在广西的黄婉秋，普通话当时并不算标准，为了让刘三姐迅速说唱标准的普通话，完善刘三姐的形象，导演苏里为黄婉秋选择了长影的配音演员张桂兰。
1: 张桂兰的本色声音纯正、亲切、优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显示出高超的配音艺术功底。
0: 电影《刘三姐》除了精彩的故事、优美的歌曲外，看过《刘三姐》的观众对片中那优美的景色也都会记忆犹新。当初苏里带着一帮人来到桂林漓江的时候，就是被那优美的景色给吸引了。
1: 虽然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是广西桂林人，但却不习水性，让她在竹排上表演及唱歌显然难以完成，何况是过湍急的险滩，极容易发生危险。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去练习，她仍然掌握不好，
0: 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时，苏里导演发现了在剧组里帮忙的一个叫关秀的瑜伽姑娘，不仅身材接近黄婉秋，而且长相也酷似黄婉秋，于是关秀姑娘就成了黄婉秋的水上替身，这也就是第三位刘三姐。
1: 在关秀的配合下，剧组顺利完成了江上漂流的场景。影片开头，漓江书童山下，刘三姐被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等经典画面才呈现在观众面前，歌声自远而近，刘三姐凭着手中的一根竹竿、脚下一串葡萄藤，纵横自如地拨开身边的波浪，一路粼粼波光而来，划过急水险滩，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 1960年7月，电影《刘三姐》在桂林的外景戏均告杀青，摄制组人员马不停蹄赶回长影进行对白和音乐音响的合成。正是经过黄婉秋、张桂兰、傅景华等多位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刘三姐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历久不衰。
1: 1961年，苏里导演的影片《刘三姐》一经上演，立即飞升中外，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

0: 这部电影不仅在银幕上展示出壮族人民智慧勤劳善良幽默泼辣的性格特点，还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刘三姐的形象，使广大观众为之倾倒，而且从最美最神奇的角度把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之成为世人神往的地方。
1: 1961年，电影《刘三姐》诞生了。影片中美丽的桂林山水、美丽的刘三姐、美丽的山歌，迅速风靡了全国及整个东南亚。从此，前来游览桂林山水、寻访刘三姐和广。

0: 西山歌变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梦想。2004年3月20日，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印象刘三姐》首次在广西桂林市上演。这是一部以广西桂林阳朔书桐山段漓江2公里水域为舞台，12座山峰以及天空作为背景，融合刘三姐山歌、广西民族风情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1: 张艺谋在谈到电影《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可以说，他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也就是对老电影《刘三姐》的致敬。经过40多年的历史考验，刘三姐已经成为广西最著名的文化品牌。他和秀丽的桂林山水一起，永远地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

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20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琴伴，未须携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两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伊巡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越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

0: 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

0: 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三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2: 夜发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呢，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3: 穷小子，
2: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下卿的女儿，掌上明珠。然后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3: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

0: 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1: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檀俊，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书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6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3台8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涨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

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就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 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四五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估计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敦敦山上，

0: 后人评调。古阳关风穗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

0: 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它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

0: 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 1.4 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亿万年的风波雨石、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隔，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胜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

0: 一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1: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0: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2: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3: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0: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只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 大雁吃饱之后

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两千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0: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诗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 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烟。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做客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来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李涛。李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太行集团啊，这个旅游的项目有哪些。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是一家涵盖文旅运营、管理运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旅企业，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文旅全产业链供应体系，下设集团总部及12家分公司。集团旗下主要有金阳湖景区、东太行景区和金阳湖康养度假小镇、王坡民宿、松林山庄及地博园假日酒店等板块，总面积60平方公里。集团旗下板块是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主要构成。2023年，东太行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现在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阳湖和东太行现为国家 C 级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受游客追捧的这个景区吗？
2: 像我们金阳湖景区是除了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还有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命名为秦湖爱岛的金阳湖景区。它山水环绕，群峰竞秀，既有山之韵，又得水之灵，观赤壁丹崖犹如三峡落太行。
1: 那在咱们这个金阳湖景区啊，除了这个咱们可以去登山游玩看到自然景观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2: 我们金阳湖主要分三大部分。首先是水上游览区，然后其次是我们后山的自然风光一个区域，然后前山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为主。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以外，我们还有山。

0: 丰富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高空栈道，还有索道，包括山地过山车，然后还有山地小火车，还有从山顶一跃而下的高空速降，跨湖直接滑出景区。
1: 那咱们这个金阳湖景区去登山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有哪几种选择方式呢？就是徒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吗？
0: 有，除了有徒步，更多人选择是先坐船游湖，然后再走我们栈道，乘坐一个玻璃观光电梯，然后直接十几秒的时间到我们的山顶，走这个高空玻璃栈道，然后进了我们的回龙谷，一条非常自然的一个峡谷风光一个景区，徒步上山，这是最优路线，也是游客走的最多的。
1: 那这全程下来大概需要多久？
0: 金阳湖景区全程下来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也不累，基本上有爬坡的地方都有交通工具，刚才我说的有站这个索道也好，还是山地过山车也好，都有代步的工具，只要有爬山的地方，它就有像电梯啊、索道这种交通工具
1: 非常便利，可以登山，可以游船。
0: 对，应该从山顶走到山下可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但是你坐上这个山地过山车可能就是最多3到5分钟就从山顶到山下，既是体验又是节省体力，是非常好的项目。
1: 那在我们游玩结束之后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还有餐饮怎么样？
0: 居住环境，我们这个在金阳湖周围，首先我们集团就有这个王坡民宿，王坡民宿是我们首创富有太行山居特色的一个民宿，以石头房、石头顶、石头院为主的太行山居的一个感觉，以这种丹霞地貌，山体红色石头为主，然后共有21个院子，也是一个当地旧村庄改造的，原来是一个工薪村庄，然后2019年旅发大会的时候，由我们公司承接下来，去改造成一个集中民宿的一个院落型的一个酒店，这是一个我们的 slogan 应该是叫住在山海间，睡在人情里，它能既能体验到这个太行山推窗见绿的一个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太行山原居民的这种热情好客，一个
1: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
0: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这就是民居文化吧，太行山居的民居文化，这种民宿，包括我们周边也有像松林山庄，还有碧波园这种度假型酒店，包括周边也有好多老百姓的农家乐，床位也能达到2000张左右。
1: 那美食上，就是饮食上怎么样？
0: 饮食上，你看首先我们是依湖而建，有湖鲜，什么我们湖里的河虾呀，湖鱼啊，还有这些螃蟹啊这一类，我们当地有，我们之前有个叫老百姓说的顺口溜，这就是我们本地，这叫山鸡、山兔、馄饨鱼、卤水豆腐、柴鸡蛋，这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罐口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食特色。然后还有我们武安的拽面，也是比较这个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拉面。
1: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活动吗？平常？
0: 平常金阳湖周围还有我们还有东太行景区，东太行以山岳景区为主。它有，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度假区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这个东太行景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国家地质公园，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赤壁栈道，然后有今年我们新开的北高峰景区，主要以这个雄奇险峻为特色的一个山脉，还有这个太行龙脉的一个脊梁，所以这个景区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游玩项目。它下午可以观夕阳，早晨可以观日出，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的一个
1: 很适宜的温度，
0: 很舒服。

0: 所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非常具有在太行山脉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所以我们叫东太行景区。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去这个景区玩，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种路线呀？
0: 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路线。
1: 嗯，
0: 然后两天一晚我们是一般看我们是周末到河北，我们是下午到景区，然后先住民宿，这样比较休闲，住到民宿晚上在那儿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然后第二天是可以去选择我们东太行或者金阳湖其中一个景区，基本上游玩都在3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也不累，然后第二天咱可以返程，或者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推出叫2晚3天的行程，就完全把整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丰富的游玩内容都体验到了。同样我们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入住，然后这个下午去跟朋友有自助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特色，这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睡个自然醒，然后上午可以在我们民宿或者我们酒店都配有泳池，可以游游泳。然后下午去我们，如果亲子的话，我们有亲子度假区，然后有专门有洪水摸鱼啊，抓螃蟹啊，带小朋友玩玻璃漂流啊，还有露营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下午基本上能玩到3到4个小时，这是很休闲，他也不用爬山，也不累，也有无动力游乐场，这是亲子路线。如果是情侣路线，我建议大家去这个素有青湖爱岛美名的金阳湖景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薄红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还有听听我们这个千年帝王情史的爱情故事。
1: 嗯，
0: 这是基本上是一整套下来，然后晚上再休息，然后第二天可以选择返程，或者再可以增加一个景区去快速游览一下。
1: 嗯，那这样这个时间的安排也是比较充实哈，也是挺有意思，不会特别的感觉到特别劳累。
0: 对对对，首先它不会累，体验感更强。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有做过哪些的努力？
0: 东太行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我们地方政府从2019年开始一直打造我们大旅游环线，从太行高速一直到我们叫旅游大环线，包括我们旅游大道，我们景区周围的平安大道、白云大道，最起码现在有3到4条公路是可以进出景区，不会有担心任何什么堵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因为天气造成的什么山路堵车或者这个洪水啊，困到山里边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是4通8达，然后再加上我们景区周边除了我们自己的酒店，我们度假区内有像我们在河北非常有名的东太行晨曦酒店，是一个标准型的5星级度假酒店，然后包括我们周边近两年我们大力推民宿，老百姓也有好多民宿，周边的酒店配套还有餐饮配套是一应俱全，整个度假区配套能达到4到5千张床位，所以现在是去入住是很舒心很放心。
1: 那在旺季的时候这些床位就是能满吗？
0: 要是到暑期的周末，绝对是一床难求，所以说去之前还建议大家先从网上了解预定，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咱们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
0: 淡季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现在山岳型景区，咱河北的山岳型景区春天夏天和秋天基本上旺季，然后淡季只在冬天，冬天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缩短到每年到腊月能休息几天，然后包括酒店啊景区啊都是正常营业，只有在腊月10几20以后，我们放几天假，可能正月期间就又开始正月我们庙会啊各种什么游玩设施啊就都开始起来了，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出行很方便。

0: 所以旅游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可能是出行欲望也比较高。
1: 嗯，那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开发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像金年湖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东太行景区，都是自然的景观。那在咱们这个去不断的创新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创新之间的这个关系？
0: 作为我们景区开发理念也是，尽量是你看民宿，我们是尽量修旧如旧，就是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王坡民宿30年没住过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还是打造出来，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盖起来的，还是从山体上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房子，
1: 原汁原味。
0: 对，所以我们还尽量是在它原基础上不破坏任何周边的草木，去修旧如旧把它建起来。包括在开发景区上是我们也应该是做这种大自然的搬运工。可能现在好的风景我们一般是上不去，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北高峰啊，如果没有交通，可能现在之前也有旅游，也有这种户外旅馆去爬过这种野山，但是很危险，去的人数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给大自然只是通交通，能让人基本出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发的修道路啊，包括我们修栈道啊，尽量去保护原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景区山上有好多这种景区交通的路道路，我们应该是4米的路，因为一棵树变成3米的，因为保护一棵树这绕行多绕行200米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作为景区我们很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就是这个来怎么去保护好这片大自然，才让我们景区发展得更久远，这是我们的开发理念。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文旅发展上哈，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未来我们在文旅发展上，我们还是围绕着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围绕度假这两个字去发展，把我们的酒店设施，包括景区的刚才说的这些交通，那怎么能让人既想看美景又不那么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游客从快旅漫游慢慢转成这个生活式的旅游。像来这儿可能现在可能住个3天2晚的，我们慢慢要去把这些战线拉长，能住上4天5晚，对吧，能住上5晚4天的，或者是更长时效的度假，去更往度假上配套，把我们景区这个服务设施要建得更全更方便。可能我今天随时看完一个景点，随时想回酒店休息就可以，然后我可以这个到任何酒店都得有我们度假的配套，像刚才说的泳池配套啊，像这些SPA 水疗按摩啊，包括晚上的这个自助烧烤啊，这些产品我们想着是往这块配套。
1: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度假为主，
0: 度假
1: 啊，休闲娱乐就一体化的这种。
0: 对，想打造出来这种可以来这儿慢生活，更多的不是旅游，更多的是生活。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选择在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民宿长久去就是选择在这里住的，有这样一个群体吗？
0: 现在有度假客，但是住民宿最长应该都在3到5天，没有比这个再长的。可能是我们的度假环境，包括我们周边这种大旅游的景区的这种配套，包括服务设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待提高，让我们这种度假氛围还差一些。除了硬件设施，这种度假的氛围，可能我们现在打造的东西更多的是围绕着2天1晚、3天2晚去打造的配套的，没有按这个更长效的去配套。像有这种客户，但是少。
1: 那咱们这儿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呢？
0: 我们首创太行山居富有特色及情怀的王坡民宿，分别为大乐野、云湖塘、山枕居、浣溪沙等4处建筑群，共计21个院子。配有无边际泳池、温泉汤池、餐厅、茶社、儿童游乐场、环山步游道，即可推窗见山，尽享乡野四季风情。毗邻金江湖而建的松林山庄， 整体风格以新中式为基调，分为松山和灵湖两个区域，每间套房均配有观湖平台，一房一景，配备露天无边泳池、时尚餐厅等。窗外是湖山轮廓，一席一炉一壶茶，夜观星空，品茗赏月，以风洗面，以景洗心。
1: 刚刚您有说到这个，民宿有不同的风格，除了说的那个王坡民宿是石头房哈，还有您说的这个新中式
0: 松林山庄，
1: 那还有哪些就是不同的这种风格？
0: 还有就是度假酒店，
1: 度假酒店，
0: 有这个
1: 现代式的那种，
0: 对，现代式商务酒店，
1: 嗯，
0: 包括这种快捷酒店，包括还有农家乐，
1: 就不同的风格，就任你挑选，
0: 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功能，随便挑选。
1: 嗯，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邯郸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欢迎广大游客的到来。
1: 好，谢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火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3: 是，
2: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3: 啊，
2: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3: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2: 欢乐满大厅
3: 啊，
2: 演员显其能
3: 哦，
2: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3: 哎，一趟一趟的，
2: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3: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2: 后边的，
3: 哎，后边行。
2: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3: 啊，
2: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3: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2: 尊敬的各位领导、
3: 啊、
2: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2: 往这一站呢
3: 啊，
2: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2: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3: 啊。
2: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3: 是
2: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3: 啊。
2: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3: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2: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3: 啊。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您介绍吧。
2: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3: 这就说两遍了。
2: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3: 介绍我
2: 啊，姓侯啊。叫侯震
3: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2: 怎么了？
3: 不能走小辙呀！
2: 啊，
3: 姓侯，
2: 啊，姓侯，
3: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2: 怨我，怨我，怨我
3: 啊！
2: 姓侯
3: 是
2: 侯震，
3: 对，
2: 啊，
3: 啊，谢谢，谢谢。
2: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3: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2: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3: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2: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3: 啊，
2: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3: 啊，
2: 你就说我姓侯。
3: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2: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3: 我还不乐意。
2: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3: 啊，
2: 哎，姓侯姓侯吧，
3: 我就这么大气性。
2: 你姓侯。
3: 姓侯啊，
2: 坚决姓侯，
3: 那坚决姓侯，
2: 永远姓侯，
3: 永远姓侯。
2: 你要姓侯呢？
3: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2: 侯震，
3: 哎，
2: 啊，相声世家，
3: 可以这么说。
2: 要提他爷爷
3: 啊，
2: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3: 哎是。
2: 再说他的三叔
3: 啊。
2: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3: 是，
2: 也是我的师父
3: 啊，
2: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3: 就是您老了一点、
2: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3: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2: 那应该是
3: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3: 啊，
2: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3: 对，
2: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3: 啊，
2: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3: 谁都得花钱买票，
2: 这就不够朋友
3: 啊。
2: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你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3: 啊，
2: 首先非常的感谢。
3: 是
2: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3: 您怎么表示啊？
2: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3: 哦、
2: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 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3: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2: 国庆快乐。
3: 你往下说呀，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2: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3: 那当然了，
2: 主要捧谁呢？捧郭德纲。
3: 那是，
2: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3: 咱们
2: 在这给垫个场，
3: 让
2: 他们休息休息。
3: 是，
2: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3: 啊，
2: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3: 啊。
2: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3: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2: 您这身体不好，
3: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2: 祝哪个愿呢？
3: 不是您祝愿，
2: 愿望的愿，
3: 啊，愿望的愿。
2: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3: 啊，
2: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3: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2: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3: 啊，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行，
2: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3: 啊，听一听，
2: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的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
0: 话，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帮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就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的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着、
1: 啊？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是总是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总是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啊、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多，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多，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的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粥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纯正的
1: 啊！
0: 丹姐，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就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这个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啊、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操作、
0: 哎、高音儿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1: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2: 娃娃娃娃娃娃娃
1: 娃娃娃娃娃
3: 娃娃娃娃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哦，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您。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11: 嗯，
10: 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考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11: 嗯，
10: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
10: 嗯，
11: 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是是，
10: 对不对？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
11: 嗯，
10: 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啊，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
10: 哎、
11: ，CBD、啊、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期吗、哎？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0: 不是，
12: 就这种 feeling 的。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2: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2: 上班吗？
11: 啊，
12: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12: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1: 啊。您说，
12: 哇 ，Hi Tom，
11: Hi Jerry。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2: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2: Hi Tom。
11: 嗯。
12: Hi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12: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12: Crystal、
11: 哎。
12: 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2: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12: 嗯。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2: 明白了吧
11: ？Q1 我知道。
12: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12: 嗯，
11: 是不是 ？Q1、Q3、Q5。
12: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2: 完全没有
11: 啊、哦！这对我记住了。
12: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1: 嗯、
12: 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2: 招
1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2: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1: 哦，
12: 当然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2: 够花。
11: 够花。
12: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1: 这 copy。
12: 最后一次了啊！
11: 是行，
12: 用原来了。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2: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1: 嗯、
12: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的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哎，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2: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2: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2: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12: 看见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12: 嗨，他。
11: 感情你爸是猫。
12: 你爸是猫？
11: 嗯。
12: 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12: 就叫这名儿，
11: 就叫汤姆，
12: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嗯。
12: Hi Tom，
11: 啊，
12: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12: 蛮辛苦的样子。
11: 啊、
12: 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12: 黄瓜。
11: 哎呦，
12: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2: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1: 嗯、
12: 啊，那刀。
1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2: 还有什么呢？
11: 还有什么
12: ？Tomato，
11: 西红柿
12: ；Potato，
11: 土豆；
12: 豆腐丝儿，
11: 豆腐丝儿。哎，
12: 这英文我不会。
1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2: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炸死的这些。
12: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啊，
12: 主食呢？
11: 主食什么呀？
12: 哦，就 copy 昨天的。
1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12: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11: 嗯、
12: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2: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1: 什么问题？
12: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11: 家里还怕媳妇。
12: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1: 嗯，
12: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1: 你问啊。
12: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不就没肉吗？
12: 对，
1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2: 我爸也得这份
11: 儿，你也得这么说。
12: Oh my son，
11: 这什么意思？
12: 我儿子。
11: 哎，去，别指我。
12: 很高兴你能回来。
11: 嗯，
12: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1: 啊，平时忙。
12: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1: 惊喜。
12: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1: 啊，晚餐比较简单。
12: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1: 您甭客气。
12: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1: 是吗？
12: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1: 嗯。
12: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那是没问题啊。
12: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2: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1: 写吧，
12: 因我不怕她的，
11: 不怕吗？
12: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1: 啊，是
12: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1: 这是什么单位？
12: 早市。
1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2: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1: 支持你。
12: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1: 那您现在回答我，
12: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就是没肉。您
12: 就为什么
11: 这个？
12: 为什么没肉呢？
11: 为什么没肉？
12: 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
12: 早市肉卖太贵了。
1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8: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8: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8: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说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是啊。
4: 说好普通话，
5: 就业空间大。
6: 推广普通话，

0: 我们垃圾桶也很丢失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是老说。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战河北，马上争锋得天下，他一路杀进南京城，一气儿灭了建文帝，终于把天子的位置攥到了自己的手心儿，稳稳当当的在紫禁城里当上了皇帝。749年之后，另一位明朝的皇帝走出皇城，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里安营扎寨。这位皇帝他到底是谁呢？这一趟出征究竟目的何在？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这就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他刚满9岁那年就已经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起初那几年呢，朝廷的大事全都是由太皇太后张氏来拍板定夺。一直等到这张老太后去世之后，明英宗朱祁镇才算是实打实的掌握了皇权。可是大权在握的朱祁镇，他玩不转这千斤重的指挥棒，只好由他的亲信太监叫王震来瞎折腾。这个叫王震的太监，他是河北豫州人，本来在老家是一个教书的孩子王，可是他的教育大业搞得挺失败，就改行进宫做了太监。到了这深宫之内，王震却如鱼得水，他先是在朱祁镇身边干杂活，逐渐的得到了主子的宠信，等到英宗继位之后就把他称为先生，那些爱拍马屁的臣子们也都管他叫翁父。王震就仗着这份宠信开始拉帮结派，参合朝政，他花大钱给自己建造豪宅，花着心思害了不少的忠臣，把明朝的天下搅得一塌糊涂。公元1449年，按照纪年查一查，就是明朝的正统14年，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和王震这两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这二位摊上了一件不得不说的大事。
1: 那一年里啊，从北边来了一群恶狼，他们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族。这一趟前来就是为了抢明朝的东西，占明朝的地儿。王震不知道人家的厉害，于是就做出了一个缺心眼的决定。他呀忽悠着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这没脑子的英宗也就信了他的话了。这主仆二人到了战场之上，才发现情况呢根本不是从前想的那样。这打呀是打不过人家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只凑了20万的人马，这支对外宣称50万的大军，在军事文王王震的带领之下，这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没走多远，就赶上了没完没了的大雨，吃的喝的全都跟不上，战士们谁也没心思赶路。这一行将士晃晃悠悠地到了大同，朱祁镇和王震还没看见敌人，先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明军的死尸，这可把他们俩都吓坏了，赶紧下令全体撤退，班师回朝。要说这王震的脸皮实在是够厚，走到半路上，他想让皇帝到自己的老家豫州去视察一番，所以大摇大摆的来一出衣锦还乡。可是走到半路，他又怕那些将士们踩踏了庄稼，惹得老百姓骂，于是又让这皇家的队伍绕道喧哗。这一折腾啊，就把行军的速度拖下来了。这年的8月，明朝的军队就到了宣化，这瓦剌的追兵就在这儿把他们逮了个正着。朱祁镇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和另一位大将叫吴克忠，结果这两位全都死在了阵前。

0: 郑国公朱勇带着5万多兵马前来增援，刚刚到了120，也就是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庄子村西这一带的山地，那就遭到了敌人的暗算，愣是一个人都没活着出来。
1: 一出败仗，朱明王朝暴露几多陈年旧病，两袖清风，好官于谦惹恼哪个奸佞小人？
0: 转眼又过了几天，朱祁镇到了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这一队人马被瓦剌的军队包围在城里，就连水路也被人堵得严严实实。朱祁镇急得火上墙，锦衣卫也都忙着没白天没黑夜的指挥着抗战，城里的将士们是又渴又饿，外面的敌人却是越来越多。就在8月15的这一天，瓦剌的军队派了一个使者假装要求和，王震看对方说了软话，就悄悄地命令军队往有水的地方转移。他哪里知道这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明朝的军队刚动地方，将士们还没有喝上水，就被瓦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英国公张福和兵部尚书旷野也都死在了沙场之上。眼看着明朝几十万将士都成了炮灰，明朝的将军范仲急红了眼，抡起铁锤就砸死了那个丧门星王震。
2: 哎，范仲，你敢不听老夫的命令？
3: 王震老贼，是你的奸佞误国，葬送我大明50万将士，你罪恶滔天，今日我饶你不得。
2: 你想干什么？你想反了吗？
3: 我为天下除掉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王震拿命来。
0: 这就是历史上那一出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因为这场战争，这河北怀来的土木堡可就留下了耻辱的印记。现如今这个京张高速公路边上的小镇还留着几处残破的旧城墙，还有一座早就被当成了仓库的显忠祠，都是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文物。说到这土木堡一战，后人都觉得挺可气，明朝的军队为什么就这么草包呢？让人家没费多大劲儿就给杀了个干干净净。其实啊，在朱元璋刚起家的时候，这军队的战斗力那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在明朝建立之后，他在全国实行了所谓的士兵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兵的世世代代要当兵，战士们是一边种地一边守着边界，军官们就一门心思的世世代代做军官，吃喝玩乐，不管是兵还是将，谁也懒得读兵书讲武艺，谁也不操心军事上的问题。就是这么一支腐败的军队，一碰上真正的战争，那不完蛋才怪呢。明军在土木堡上遭了殃，这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瓦剌军抓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着实挺犯难。你说是杀了他，还是留他一条命呢？到底是怎么办才好呢？这瓦剌的首领叶先，他的弟弟出了个主意，说咱们还得先让朱祁镇多活两天，用他这条命来给明朝讨个好价钱。于是，瓦剌军就带着这朱祁镇，沿着明长城一路是招摇撞骗，借着这个倒霉的天子弄点钱花。可是他们的计划到底也没得逞。明朝的皇族拍着脑门想了想，虽说皇帝叫人抓了，但是倒也不是不能过呀，再挑一个新皇帝登基，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主意一定，孙太后就跟大臣们商量着，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立为皇帝，也就是那位明代宗。明代宗一上任就把这年号改成了景泰，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景泰蓝正是因为这个年号而得名。明朝有了新皇帝，这瓦剌军手里的明英宗朱祁镇他就不值钱了。瓦剌的首领叶先一看买卖不好做了，那还是直接出兵吧，刀枪相见，这个来得干脆。叶先就带了一路精兵挟持着朱祁镇进了北京城。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明王朝里站出来了一个有骨气的硬汉，拼死

0: 撑住了江山社稷。这位他又是谁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个挽救了大明王朝的英雄，那就是于谦。他是杭州钱塘人，永乐年间中了进士。于谦为人行得端，坐得正，是明朝的老牌的清官，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青天大老爷。要说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于谦绝对是没话说。要说溜须拍马，巴结上司，这于谦他是坚决不干。当年王振把持天下大权，好些人呢没事了就跑到他那儿去跟人家套近乎，送点大礼。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王振家里边的银子都摞成垛，一桌子一桌子的酒席上坐的都是送礼的人。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说，进京的头一件大事不是公务，而是拿着之前的东西去孝敬那翁父王振。在那样的世道里，偏偏只有于谦不入俗流，不拍王振的马屁。别人看着于谦这办事的路子有点各色，就劝他说，你不给王振送银子，那带上点手绢、线香、蘑菇之类的土特产，那总算是个意思吧。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于谦呢只有挥一挥衣袖，就说了，我这两只袖筒当中除了清风那是啥都没有。就着这事儿，于谦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自民用反未央，清风两袖朝天续，免得吕岩话短长。
1: 于谦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也惹下了王振的不满。这王振心想啊，你不给你这个刺儿头一点教训啊，早晚得断了我的财路。他派了一大堆的小喽啰去给于谦找茬，编出了一大筐莫须有的罪名。于谦的为人到底如何，老百姓的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为于谦证明清白，还有正直的官员啊出面帮于谦说话。好人有好报啊，于谦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官场上的于谦是一个100分的好官，战场上的他又将拼出怎样的天地呢？
0: 土木堡一战之后，于谦提出要守住京城，跟瓦剌兵要死磕。这个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也就被提拔成兵部尚书。这个官职相当于国防部长，那是全军全国的主心骨啊。于谦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他在京城之外大败瓦剌军队，把爷先赶回了大漠之上。因为这点大功劳，于谦就成了挽救朱明王朝的大功臣，又一次加官进爵，被封做了总督军务。这爷先图谋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时候，于谦第一个看透了敌人的心思，主张另立新军，破解了敌人的阴招。
2: 大明朝廷拥立新军，这一招确实厉害啊！臣听说这是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的主意啊，这个人不好对付啊。
3: 属下也得到消息，这个于谦在京城日夜练兵，看来是要与我军决一死战啊。
4: 大明朝廷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也算是他的福气。莫非这大明的气数还没尽吗？
2: 太师啊，明廷立了新君，我们这儿的那一位该怎么处置呢？
4: 可恶，
0: 爷先憋了一肚子坏水，就是想让明朝灭亡，也眼瞧着自己的招数让人给拆了，又出了一个更毒的阴招。他呀要释放着明英宗朱祁镇，让他回去跟那新皇帝朱祁钰来一场窝里斗。就在景泰元年里，明英宗朱祁镇回到了他的紫禁城，名义上呢被尊为太上皇，被新皇帝软禁在南宫过了7年。要说这朱祁镇已经是够老实了，可是代宗朱祁钰还是不放心，他在南宫的门锁上还灌了铅，派锦衣卫眼皮不眨地盯着自己的亲哥哥。 他是为了防着这哥哥有什么动作，派人把南宫里的树全都给砍了，一眼看过去，那地面是光溜溜的，根本藏不下什么东西。可怜是朱祁镇在自己的皇宫里边没吃没喝，就连他的皇后钱氏也跟着受罪。他呢，经常要做点针线活，托人带出宫去，要换点钱，贴补家用。一座江山，两位天子，朝廷里难免多了一些是是非非。就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于谦顾着大局，稳着朝纲，打击王振的残余势力。于谦是费心费力保着天下的太平，可是没想到啊，他这一番努力却给自己招来了很多的麻烦。
1: 重现危机，皇宫内院生出怎样一场大乱？再登皇位，英宗祁镇得出何种人生经验？
0: 明代宗朱祁钰在皇位上坐了八年，他那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就不久于人世。大臣们呢都请求皇帝早立太子，可是这病秧子朱祁钰愣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这么一耗啊，终于等来了一场内讧。这年的正月，武清侯石亨他打开了南宫的大门，迎着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了，改元天顺，他们手脚麻利的就废了那代宗朱祁钰，把他贬为成王，软禁在西宫。只九天之后，这朱祁钰就死了。这时候他刚满30岁，谥号历，就是那暴力的历，只能按照亲王的葬礼把他安葬在北京的西山。在南宫里憋屈了7年的朱祁镇摇身一变，他又当上了皇帝。他对帮着自己复辟的那些功臣们大加奖赏，又跟当年拥立朱祁镇的臣子们要好好算一笔账。这账目一笔一笔的算下来，也就算到了于谦的头上。于谦这位能干的好官，一代大明王朝的民族英雄，就死在这一笔糊涂账当中。
5: 于大人吧，
6: 放了于大人吧，于大人是好人。
7: 于兄，你我好歹兄弟一场，
8: 那就来。
7: 临走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9: 我于谦，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肝胆相照，
10: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妖灵清白，在人间。
0: 等到明宪宗朱见深登上了皇位，满朝的臣子们那都为于谦鸣不平啊。于是皇帝又下诏恢复于谦的官职，抚慰于谦的后人，终于为这个好人平了反。后来朝廷又给他追加的谥号叫素民。到了万历年间，这朝臣们还是觉得对不住于谦，于是又把他的谥号改成了更加庄重大气的忠肃。经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见证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再登上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镇，那可谓百炼成钢了，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更成熟，更勤奋，更能够看透复杂的人心。这回朱祁镇的皇帝做得比较成功，他重用忠良之士，平定十曹之乱，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国家大事。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读懂了人性，让皇宫里关了50多年的建文帝的儿子重获自由，还下旨停止啊这帝王过世后妃嫔妃殉葬的制度。在土木堡一战之后，成长的不只是皇帝，明朝的将士们也在失败当中明白了治军报国的道理。从这时候开始，明朝就开创了以募兵补充士兵的先河。朝廷啊，专门拿出一笔银子，招募雇佣的军人来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就增强了不少。尤其是在镇守边关的部队当中， 那更是把募兵作为主力。比如明朝最著名的戚继光带领的戚家军，那就是募兵为主的精英战队，他是明王朝的一支铁军。天顺八年的正月十六，也就是公元1464年的2月23日，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了。他这一辈子里是当了两回皇帝，在位时间总共23年，去世的时候他不过才38岁。明英宗走了，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接手了明朝的天下。送着父亲走了最后一程，明英宗死后葬在了北京城西的玉陵，和他的皇后前世周氏长眠在一起。这正是宦官转钱案，乱朝纲，土木之变遭国殇，于谦保卫北京城，英宗复辟杀忠良。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经典影片《刘三姐》诞生于1961年，距今已经60年了。但在这60年间，电影一再被重播，片中醉人的桂林山水、动人的山歌曲调和出口成歌泼辣美丽的刘三姐都令人着迷。当年年仅16岁的黄婉秋出演刘三姐一举成名，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黄婉秋出演刘三姐可谓是一波三折。当时导演看好的女主角并不是她，而是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锦华。而当时只有16岁的黄婉秋刚进组时，定的角色是阿牛哥的妹妹周妹，而且两个人已经拍了定妆照，连片段都试拍了。可最后黄婉秋是如何成为刘三姐的呢？这部影片中隐藏着的另外三位刘三姐又分别是谁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1: 1959年秋，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热潮，素有歌海之称的广西也不例外，各城各乡的文艺演出热火朝天，出现了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山歌剧《歌仙刘三姐》。
2: 这其中尤其以彩调剧《刘三姐》最为杰出，其风趣活泼的唱词、洒脱活泼的表演，给著名词作家乔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萌生了用对歌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刘三姐的创作构想。就在这个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也注意到了刘三姐，觉得刘三姐的故事基础很好，可以拍成电影，就找来导演苏里对他说，我们想把刘三姐搬上银幕，你愿不愿意到广西和乔羽一起做刘三姐的剧目啊？
1: 苏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原名夏传尧，先后指导了《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的影片广受好评。
2: 1959年，苏里正在指导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时无法前往广西，便写信给乔羽，想听听他对刘三姐拍成电影的态度。很快苏里便接到了乔羽的回信，乔羽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将刘三姐搬上银幕这件事简直太值得了。
1: 最后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乔羽出任编剧，苏里担任导演，共同拍摄电影《刘三姐》。
2: 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按原戏拍的话，气魄不大，而且唱词也很一般，要是用对歌的形式将刘三姐拍成电影。

0: 必须得花大力气动大手术才行。
1: 为了赶上国庆献礼，苏里和乔宇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在柳州的宾馆里着手撰写剧本。乔宇修改文稿，苏里完成分镜头剧本的创作，两人仅用12天时间就拿出了全新的电影拍摄剧本。
0: 剧本完成时，乔宇凭借其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已经为刘三姐创作了数百句富有诗情画意的歌词，既讲究韵律又朗朗上口。那么该请谁来谱曲呢？苏里和乔宇一致想到了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决定邀请他来担纲刘三姐的音乐创作。
1: 雷振邦1916年出生于北京，曾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工作，《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马兰花开》《花好月圆》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0: 雷振邦拿着乔宇和苏里合作的剧本，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广泛搜集当地各族民歌曲调，创作出一首首与歌词、与人物身份、情感十分贴切、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优美旋律。剧本和音乐完成之后，当务之急就是选演员了。该选个怎样的女孩，才能演出刘三姐那俏丽可人、勇敢机智的形象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60年夏天，导演苏里带着刘三姐摄制组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漓江之畔。经过初步挑选，刘三姐已经有几个备用人选了，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广西彩调剧团演员傅锦华。可是声音甜美、善于表演的傅锦华为什么与刘三姐失之交臂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0: 苏里对影片中的刘三姐一角要求很高，他觉得傅锦华嗓子不错，唱得也好，可是唱起歌来口型太大。他认为电影要拍得吸引人，刘三姐的形象至关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秀气的女孩子来演。
1: 当苏里听说广西剧团里有个叫黄婉秋的学生长得很好看，便派人将她接来试镜。尽管这名桂林戏剧学校的女学生面容较好，歌声甜美，但苏里还是觉得她年龄太小，16岁的年龄出演刘三姐还是不太合适。于是苏里只好让黄婉秋扮演刘三姐恋人阿牛的妹妹周妹。
0: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三姐还是没有中意的人选，无奈之下，苏里只好在广西方面推荐的人选中挑了4个人试镜。拍好样片后，他亲自送到北京，叫文化部电影局审看，征求他们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以及几位艺术家也对样片中的4名候选人不是很满意，认为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倒是时任艺术局局长的戏剧家田汉慧对扮演周妹的黄婉秋非常看好，他对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周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她演刘三姐呢？”于是苏里再次把黄婉秋找来试戏。黄婉秋从小学习桂剧，这一年呢才16岁，不但长得小巧玲珑，还有一张迷人的笑脸，但他从来没有见过拍电影，连做梦也没想到过会让自己扮演刘三姐。他完全没有镜头前的表演经验，一上来就是女一号，大家伙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而且苏里这个时候呢也没有给黄婉秋讲戏，他是想看看他的临场应变能力。 苏里仅仅告诉他要演抛绣球那场戏，接着就站在一旁仔细观察。
1: 只看小晚秋不慌不忙，从容走到床前，端起绣球，脱口而出一段情歌。

0: 晚秋唱得很投入，边上的观众也听得如痴如醉，这歌声就像水里的红铃一样，很是清甜。
1: 一二不得，
2: 大家听得纷纷叫好，苏丽心里也暗暗欢喜，但是呢，他仍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决定让他再试一场戏。黄晚秋稍作调整，即刻上演三井马财主。

0: 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就这样诞生了。
1: 苏里当机立断说：“樊秋，你就是刘三姐了。”可是黄婉秋以前是学戏剧的，并没有拍过电影，表演时动作很容易夸张。他学习的舞台戏讲究的是笑不露齿，这也和刘三姐的粗放有着很大的距离。怎样才能把三姐的聪明智慧、大胆泼辣的性格恰到好处地在荧幕上表现出来呢？这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女学生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导演苏里是军人出身，性子比较急，为了加快拍片速度，他忍不住就要发火：“哎，你怎么这么笨呢？”每每这个时候，黄婉秋总是淳朴地笑着，一点儿也不生气。苏里见黄婉秋没脾气，反而觉得是自己过于严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就这样，两人之间的感情日渐变得亲如父女，而刘三姐的形象也在一点一滴中丰满、成熟、灵动起来。
0: 1960年7月，刘三姐室内镜头拍摄完毕，苏里带着摄制组返回广西，在漓江边的杨树拍摄外景。这时正值国家3年困难期，物资匮乏，食物短缺。为了保证拍摄进度，给工作人员补充营养，桂林市特别批准给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每人每天2两猪肉和2两板栗仁，以解燃眉之急。
1: 由于刘三姐是一部古装戏，因此演员们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化妆师用2到3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做头饰、上彩妆。影片中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对歌的，这就需要拍摄现场有大功率的扬声器，好让演员能够跟着歌曲的速度对口型。但这些扬声器和相关设备需要20来个蓄电池，每一个就有20多斤，因此每天天不亮，演员们就得起身化妆，场务人员就要把录音、摄影器材、服装、道具等设备送到江边码头，再乘机电船赶到片场。
0: 由于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在江上拍摄，其中60%的镜头又是唱歌镜头，刘三姐需要经常站在船上唱歌，怎样既稳当划船又自如唱歌，就成了摄制组必须攻克的难题。于是大家伙想了很多办法，除非是要拍要展示特定环境的全景，否则所有人员包括没戏在身的演员都下河，或拉或推或拽或牵。总而言之，要保证水中的床变成一个平稳的舞台。
1: 在那段日子里，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都泡在水里，有的泡得脱了皮，有的泡了出了水泡，但都一直坚持到把船上的戏拍成功为止。剧组里的每个人都把刘三姐这部戏当成是自己的宝，导演苏里更是不例外了。拍山上戏的时候，他常常是拿一根大葱、一个馒头就上山了。有一回，苏里看到2个巨物抬水上山太吃力，就上前帮忙，由于用力过猛，桶底被压掉了，满满上100斤的开水全浇到了苏里的腿上，他的双腿全被烫烂了。这戏刚拍到一半，导演就身负重伤，这接下来的戏该怎么办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电影《刘三姐》里面其实有4个三姐，除了黄婉秋，一个是配唱演员傅景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他们是如何与黄婉秋一起合力创造出刘三姐这个经典形象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1: 刚才讲到，导演苏里双腿被严重烫伤， 就在剧组不知所措之时，烫坏了双腿的苏里只在医院里住了一天，就两腿缠着绷带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戏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苏里说，没想太多别的，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吧，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呗。那会儿苏里连大声说话都会影响到大腿的疼痛，他只好小声跟副导演说，再由副导演转述给演员。就这样，即使两条腿被打上了石膏不能动，苏里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最多一天拍摄那个400多人的对歌场面，一共70多个镜头。从此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拼命三郎。
0: 这让扮演刘三姐的黄婉秋大为感动，她觉得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一下子都没了，而自己就是那个在山水间纵身歌唱的精灵。黄婉秋把刘三姐演活了。
1: 参与过影片拍摄的人都说，电影《刘三姐》其实有4个三姐，可是我们观众明明只看到一个刘三姐啊，另外的3个三姐到哪儿去了呢？一个是配唱演员傅锦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另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当时影片女一号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还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片中有大量刘三姐的唱段，从未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她显然无法完成，于是导演苏里就找到了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锦华。
0: 影片中刘三姐的唱段是由傅锦华和蔡秀英共同完成的，而傅锦华配唱了绝大部分歌曲。傅锦华是广西著名彩调表演艺术家，原本是电影《刘三姐》主演第一人选，但是导演觉得他唱起歌来口型表现不够完美，才换成了黄婉秋。
1: 尽管傅锦华没能在电影中出演他心仪已久的刘三姐，但他却毫无怨言地完成了影片中所有刘三姐的唱段。傅锦华嗓音优美独特，既婉转清甜又淳朴自然，还带有不受拘束的山野之气，其独特的嗓音征服了广大的观众，丰满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

0: 其实在最初，傅景华自己还曾担心过他的歌声太野了，但音乐总监雷振邦给傅景华鼓劲儿说，刘三姐的歌经常是在山头田间唱的，你的野味儿就正好符合这个要求，我要是用我的乐团他们还不敢喊呢。就是靠傅景华野味十足的唱法，让电影《刘三姐》中的唱段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说了配唱的刘三姐，那配音的刘三姐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土生土长在广西的黄婉秋，普通话当时并不算标准，为了让刘三姐迅速说唱标准的普通话，完善刘三姐的形象，导演苏里为黄婉秋选择了长影的配音演员张桂兰。
1: 张桂兰的本色声音纯正、亲切、优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显示出高超的配音艺术功底。
0: 电影《刘三姐》除了精彩的故事、优美的歌曲外，看过《刘三姐》的观众对片中那优美的景色也都会记忆犹新。当初苏里带着一帮人来到桂林漓江的时候，就是被那优美的景色给吸引了。
1: 虽然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是广西桂林人，但却不习水性，让她在竹排上表演及唱歌显然难以完成，何况是过湍急的险滩，极容易发生危险。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去练习，她仍然掌握不好，
0: 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时，苏里导演发现了在剧组里帮忙的一个叫关秀的瑜伽姑娘，不仅身材接近黄婉秋，而且长相也酷似黄婉秋，于是关秀姑娘就成了黄婉秋的水上替身，这也就是第三位刘三姐。
1: 在关秀的配合下，剧组顺利完成了江上漂流的场景。影片开头，漓江书童山下，刘三姐被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等经典画面才呈现在观众面前，歌声自远而近，刘三姐凭着手中的一根竹竿、脚下一串葡萄藤，纵横自如地拨开身边的波浪，一路粼粼波光而来，划过急水险滩，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 1960年7月，电影《刘三姐》在桂林的外景戏均告杀青，摄制组人员马不停蹄赶回长影进行对白和音乐音响的合成。正是经过黄婉秋、张桂兰、傅景华等多位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刘三姐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历久不衰。
1: 1961年，苏里导演的影片《刘三姐》一经上演，立即飞升中外，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专辑。

0: 这部电影不仅在银幕上展示出壮族人民智慧勤劳善良幽默泼辣的性格特点，还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刘三姐的形象，使广大观众为之倾倒，而且从最美最神奇的角度把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之成为世人神往的地方。
1: 1961年，电影《刘三姐》诞生了。影片中美丽的桂林山水、美丽的刘三姐、美丽的山歌，迅速风靡了全国及整个东南亚。从此，前来游览桂林山水、寻访刘三姐和广西山歌，变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梦想。2004年3月20日，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印象刘三姐》首次在广西桂林市上演。这是一部以广西桂林阳朔书桐山段漓江2公里水域为舞台，12座山峰以及天空作为背景，融合刘三姐山歌、广西民族风情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0: 张艺谋在谈到电影《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可以说，他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也就是对老电影《刘三姐》的致敬。经过40多年的历史考验，《刘三姐》已经成为广西最著名的文化品牌。它和秀丽的桂林山水一起，永远地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来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的小灶沿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的小门脸儿的小布眼儿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墙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水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

0: 我这好，我去，
1: 还好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这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
2: 猜，
3: 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2: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好
1: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1: 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3: 哦、
2: 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1: 老三
3: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1: 说这个

0: 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好，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3: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3: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2: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不溜秋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

0: 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
1: 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1: 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1: 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就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不

0: 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
1: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0: 可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
1: 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 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来，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近几年呢，功能饮料市场是发展迅速啊，不少人呢认为他们比普通的甜饮料啊更健康，也有人觉得功能饮料喝多了会不会引发焦虑失眠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关于功能饮料的事儿。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时常熬夜不利于健康，但是功能饮料营养丰富，可以在熬夜的时候来一瓶，提神醒脑还能抗疲劳，但这是真的吗？根据国家标准啊，功能饮料属于是特殊用途饮料的一种，功能饮料中的不含酒精，但是含有咖啡因、维生素以及牛磺酸、人参、瓜拉纳等一系列的功能成分。其中咖啡因能够使交感神经兴奋，刺激大脑使其觉醒，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注意力，增强警觉性，从而达到缓解疲劳的效果。

有动物实验表明，给小鼠饮用功能饮料呢，能够提高运动耐力，增加肝糖原的含量，降低小鼠运动后乳酸水平和尿素氮含量，对机体呢有抗疲劳作用，并且功能饮料的量越大效果越明显。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熬夜的时候来点功能饮料确实可能起到一定的抗疲劳的作用，不少朋友熬夜时吨吨吨的来一罐，也确实有了又精神的感觉。但问题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功能饮料有副作用吗？首先啊，咱们来说咖啡因。过量的摄入咖啡因会对健康产生危害，容易让人出现失眠、心慌、焦虑等症状，还可能让人产生依赖性。比如说您今天喝了一罐功能饮料就活力四射，但是如果经常这样喝，可能就得 N 加一罐才有用了，这会导致啊摄入咖啡因的量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啊，每天饮用250毫升功能饮料就会增加成年人焦虑和抑郁发生的风险。而对青少年来说呢，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弱，如果常喝功能饮料，不仅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还会减少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导致睡眠障碍。另外，过量摄入功能饮料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改变，引起急性血管内皮障碍。根据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一般的功能饮料咖啡因含量呢是50到504毫克每瓶或每罐，如果控制不好啊，就可能会摄入超量的咖啡因。某些品牌的功能饮料虽然没有在瓶身标注咖啡因含量，但是也不意味着没有咖啡因，还可能含量很高。比如曾经有人对市面上的多款功能饮料进行了测评，结果发现被测的市面上常见的6款功能饮料中，最低的咖啡因含量是41毫克，最高的可以达到83.49毫克，含量最高的这一瓶啊，瓶身没有标注着咖啡因含量。其次，过量摄入功能饮料还可能会导致糖摄入过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而功能饮料一般含糖都不低。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份测评中显示呢，常见的这6款饮料中，含糖量最低的是每罐1.32克，而最高的呢就已经达到了每罐37.62克。过多的糖摄入哈，不仅会增加龋齿的风险，还会增加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啊，不要以为功能饮料能够提神醒脑，还有点营养成分就肆无忌惮的喝，控制好量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它。并且呢，我们也建议以下5类人群要尤其控制好量，如果说感觉到不适呢，就一定不要喝。首先是孕妇和哺乳期的人群，还有儿童和青少年，第3类朋友是胃肠疾病患者，还有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最好不要擅自饮用。最后一个呢，就是饮酒人群，不要在饮酒的同时饮用功能饮料，因为容易让人兴奋到不知道自己醉了，从而喝更多的酒，增加对身体的伤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